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最近听我同事说到他父亲的事儿，哎呦，我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5: 怎么了？
4: 他父亲今年啊68岁，这两年啊漏尿的这个毛病说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出门都成难题了。每次要出门之前，这老爷子都得反反复复啊去好几趟厕所，就得确认一下，哪怕说刚上完也总觉得哎呀好像还有点没排干净啊。
5: 嗯，
4: 然后呢把人家偷偷的在这个裤子里垫上这个纱布啊，或者是旧毛巾啊什么的，就怕路上突然间漏尿被别人看出来那种尴尬。然后他说前阵子他们家是办这个家庭聚餐，亲朋好友都来了啊，这个老爷子也是难得开心，跟老兄弟们也聊得高兴，笑着笑着这一下没注意漏尿了。
5: 嗯，
4: 就虽然啊大家伙都没说什么，但是老爷子自己觉得特别丢人，之后好几天闷在屋里啊不出门了，小区遛弯也不愿意去，说哎呀这我出去让人笑话。我这个同事说啊，就现在看着他父亲在家里闷着这种不开心，他心里也特别难受。
5: 这个老人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啊要说常见也很常见。
4: 嗯，
5: 但是年龄啊有点早了，
4: 68岁才。
5: 对，如果要80多岁的话，这种情况啊就特别常见。
4: 嗯，
5: 而漏尿给老人带来的困扰啊就会渗进生活方方面面。
4: 对，它影响生活呀。
5: 对，你比如很多老人呢会偷偷的用尿不湿。
4: 嗯，
5: 每次用完呢都藏起来扔了。出门前呢要反反复复摸裤子确定啊

0: 干没干，
1: 有没有问题啊？
0: 哎，就算是刚换上干净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1: 是。
0: 还有的老年人呐，年轻生完孩子就漏尿，本以为能忍过去，结果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最后连买菜跟邻居聊天都不敢去，就怕突然漏尿，在人家面前呐抬不起头。
1: 这个非常尴尬哈。而且好像这种漏尿他根本控制不住，就稍微用点力都不行，也控制不住。
0: 是啊，别说用力了，就是咳嗽大笑都会有漏尿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都是高危动作了。有些人可能啊稍微咳一声，裤子湿一片。
1: 我的天哪，
0: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笑出声的瞬间就赶紧捂肚子。
1: 已经是出来了啊。
0: 哎，然后就找机会啊借厕所。哎，就怕被别人看出裤子湿了。甚至有老年人赶公交车排队缴费的时候稍微一紧张，尿就控制不住漏出来。
1: 哎呦，严重影响生活。
0: 对，这种感觉没有人会体会的。
1: 之前啊我以为说漏尿是少数老人家的问题，就直到今天我同事他说完自己家情况之后，办公室里好多人都有共鸣，说家里老人啊或多或少也都有过漏尿的情况。其实这么一看，这人群可不少啊。
0: 漏尿啊其实是很普遍的。男女老年人呢、都不少。哎，你下次去公园遛弯的时候你得观察一下，遛弯的老人呢、是不是总有一两个频繁去厕所。广场舞的阿姨会不会跳着跳着悄悄离队
1: 找厕所去了？
0: 对，这些细节的背后啊都是漏尿的问题。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调查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三个女性呢就有一个有不同程度漏尿。男性哎稍微要晚一点，60多岁比例稍低，但也不算少。很多老年人呢觉得丢人，不愿意说，不愿意看医生，扛着。外面人看着不普遍，其实很多人呢在偷偷的受罪。
1: 而且不仅说是普遍啊，还挺不好治。你比如说我这个同事带他父亲到医院，医生推荐做这个电刺激治疗，治了说将近半年没好转，他们家为这个事儿愁坏了。
0: 这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地区啊治疗漏尿的难点了。能解决漏尿的方法呀太少了。临床上啊电刺激手术这些对呀、稍微岁数小一点的还行，见效还可以。因为年轻人呢膀胱还有弹性，电刺激还能帮着恢复。
1: 还有恢复的希望。
0: 让膀胱啊能固住尿。但老年人不一样，身体各部位啊弹性早就不够了。
1: 对，
0: 膀胱也没劲儿，就像用久的橡皮筋儿。你再拉它也恢复不了了。
1: 没错，那个弹性已经不在了。
0: 对，这个时候电刺激就没用了，手术啊也不能逆转老化导致的弹性不足。还有可能术后有并发症。你比如泌尿系统感染炎症的风险。所以这些方法对老年人基本不管用，用偏方保健品要么没效果，要么暂时缓解又反复了，钱花了罪受了，根本没解决问题。
1: 是的，孙主任，那您说漏尿这个问题这么普遍，有的可能是因为本身比如说有其他疾病引发，有的可能是身体基础功能失调，但就是这个看似小的症状，目前很多地区还没有特别好的特效药能彻底解决。您见多识广啊，还经常接触香港的比较先进的这种医疗条件，所以我也特别想替我同事和收音机前的听友向您问一下哈，就针对漏尿问题，香港那边有没有什么能切实解决这个困扰的药啊？
0: 香港的特效药物有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啊，到哪儿找？
1: 得知道去哪儿，对吧？
0: 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不知道杨迪你还记得不记得？
1: 您这么突然一问，我还有点发懵了。
0: 我一提你就想起来，香港你要找特效的方子啊，去养和找。
1: 哎呦，养和啊！
0: 我说像市面上不流通的特效的保密配方，或者国际前沿尖端好药，都能在养和找到。
1: 您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之前您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方，那不就是养和的吗？
0: 对，没错。双龙虎骨方啊可是香港公认的补髓地方。
1: 是的，
0: 它最出色特点呢就是能精准补髓，它不只是简单的缓解表面不适，而是能深入调理啊骨髓亏虚的问题。
1: 对，
0: 帮身体也一点一点的把骨髓的底子补扎实。
1: 是的，
0: 要说很多骨病关节问题的根源呢、其实就是骨髓亏空了。没办法呀，给骨骼和关节提供足够的资源。

0: 量。所以说，不管是患者因为骨髓亏虚引发的腰腿痛、骨头没劲儿，还是关节活动时发僵不得劲儿，只要按疗程用上一段时间，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你比如关节活动顺畅了，腰腿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力气了。
1: 是的，之前您给大家带的双龙虎骨方，大家反馈都说效果特别好。有听众就说哈、说自己是腰椎间盘突出，膝盖骨质增生，之前走路那腿麻得厉害，你要蹲下去想站起来旁边得有人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腿麻的情况明显减轻了，上下楼梯不用再扶着栏杆慢慢挪了啊，自己走就行了。用过的朋友都说没想到啊，这个补髓的效果能这么好。所以现在提起养和的东西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靠谱。
0: 对，大家用着好就行。
1: 是，
0: 这也是我给大家带来养和方的初衷。就是想借当前政策的扶持，把养和集团里边呢真正优质的高端汉方一步步啊带给咱们有需要的人。
1: 哎，让大家用上啊。
0: 哎，那些效果不突出没什么特色的方子，我就不费劲儿啊在这边协调了。
1: 您要给大家推荐就推荐好的啊。
0: 对，因为咱们要带就带有代表性的，
1: 对，
0: 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比如像刚才你说的之前带的双龙虎骨方，补髓调骨病效果也很扎实。还有呢，三焦运化方、凤心化赤方。专门针对各类排尿问题的叫眼龙方。
1: 哦，都是好方子啊。
0: 哎，这些后续我都会慢慢安排上。
1: 太好了。
0: 杨迪，我问你，这些方子你听说过吗？
1: 以前真没有。
0: 在这边没听说过呀，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三个突出特点呢，首先是独家性。这些方子都是养和的内部保密配方，
1: 都是保密的。
0: 哎，就在养和才能找到。
1: 对，
0: 其他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着，找不到。其次就是见效快，不是那种啊很久才出效果的。只要按方用，很快呀、就能感觉到变化。最后就价格实在。
1: 哎呦，这个可太好了。
0: 对，你别看是高端特效方，价格却不会让人呢觉得负担重。打个比方哈，这方子呀跟我们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呀很像。
1: 这院内制剂我知道，基本都算这一个医院的看家本领了啊。
0: 对，没错，院内制剂呀就是某个医院自己研发的方子。都处于独门配方，只是在这家医院呢才能开得到。
1: 对，才买得到，
0: 别地方想买买不着。想用药就得专门跑一趟这家医院。而且院内制剂还有个好处，就是效果好但价格不贵。
1: 哎，很实惠，
0: 不会因为是独家的就卖的特别贵。
1: 对，
0: 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养和的这些内部保密配方啊跟它也是一个逻辑。独家特效还不贵，
1: 非常好，
0: 哪怕是针对复杂问题高端调理方案也是这个路数。效果突出，能解决关键问题，而且是独家专属。
1: 对，
0: 外面买不到，价格上又很实在。不会让大家觉得好东西就一定买不起。
1: 是，你看之前咱们借着这个节目的优惠政策啊，双龙虎骨方才98一盒，你就普通朋友也都能承担得起呀，关键它效果又好。
0: 没错。不过也跟大家说实在话哈，这些高端汉方啊没办法全部啊马上一一供货。
1: 也是需要个时间啊。
0: 对，我们只能看哪个有库存，我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协调。等大家把这几款核心的养和汉方用上，把身体的关键问题调理顺了，剩下那些小毛病啊或者日常保健，比如偶尔上火、消化不太好，或者想简单调点身体，吃点香港大黄的惠民小药就够了。
1: 对，那就更容易解决了。
0: 对，这些小药经济实惠，效果也够。
1: 是，
0: 但如果遇到难以调理的那种老慢病，你一定要用养和的方子。刚才呀你不是问我香港怎么解决漏尿的问题吗？
1: 对呀。
0: 哎，我就告诉大家，香港就是用眼龙方
1: 啊。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
1: 眼龙方。
0: 对，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1: 一粒纸，咱从字面理解，这一粒儿就把你的问题给终止了，是吗？
0: 对。
1: 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您提到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叫眼龙方啊？这个眼龙是哪两个字儿呢？
0: 眼呢，就是繁衍的眼。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一个兴隆的龙，龙出自龙臂这个词。 这个词是来自于上海的。

0: 病论。
1: 嗯，
0: 脓闭指的呢就是小便量少，点滴而出，
1: 嗯，
0: 小便闭塞不通为主症的一种疾患。几种啊，以小便不利、点滴而短少、病势较缓者称为脓。
1: 嗯，
0: 以小便闭塞、点滴不通、病势较急者称为闭。脓和闭眼虽然有区别，但是都是指排尿困难。
1: 对，就不同程度啊。
0: 哎，而眼脓的意思呢，就是专门解决这类型排尿困难问题。
1: 哦，明白了。
0: 眼脓方这三个字啊，只有香港养和集团能叫。
1: 嗯。
0: 别的任何品牌、任何机构都不能用。
1: 哎，这从名字上也保证了它的独特性啊。咱说你想要用到正宗的，只能找香港养和。市面上那些就是叫类似名字的，根本不是一个产品啊。我还有个疑问，孙主任。
0: 嗯。
1: 它为什么叫一粒纸呢？我从字面上理解的那个意思到底对不对？
0: 因为啊，它不只是暂时压制漏尿的症状。
1: 嗯。
0: 而是能从根上啊解决老年人漏尿问题的。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自己漏尿啊，是因为前列腺炎、尿路感染，或者是肾盂肾炎、膀胱炎。
1: 嗯，
0: 但其实这些也都只是表面诱因，不是根本。
1: 嗯，
0: 老年人漏尿的核心症结，说到底还是啊膀胱的气化功能失调。
1: 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这个对于很多听友来说是第一次听说啊。孙主任，您给大家伙儿详细讲一讲
0: 气化功能啊，其实特别好理解。
1: 嗯，
0: 咱们正常人的膀胱啊，能把身体里的水液分清楚，哪些是有用的清液的留着滋养身体，
1: 嗯，
0: 哪些是没用的浊液的变成尿液
1: 排出去，嗯，
0: 这样一来啊，膀胱里也就不会堆太多没用的水，
1: 嗯，
0: 自然呢就不会总想去厕所，也能兜住尿。
1: 那膀胱气化功能要是失调了，咱就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浊液没排出去，或者说两者就混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
0: 还不光这些，失调就麻烦了。
1: 嗯，
0: 就相当于膀胱啊分不清清和浊了。
1: 哎呦，好和坏分不清了。
0: 对，水液全堆在里边没章法。
1: 嗯，
0: 你想啊，膀胱里总堆着水，老人呢就总觉得有尿意。
1: 嗯，总想上厕所啊。
0: 对，总想上厕所，但是跑去了又没尿。
1: 嗯，
0: 有时候刚上完转身又想去，急得不行。
1: 嗯，
0: 生怕憋不住。还有呢，就是水液排不出去，堆在皮肤下就会水肿。你比如腿肿、眼皮肿，要是长期不管，膀胱越来越没劲儿，兜住尿。
1: 嗯，
0: 最后啊，就发展成了尿失禁。
1: 哇，原来是这样啊！你怪不得很多人漏尿，哎呦，吃了不少药。像有一些朋友又吃补肾的，又吃消炎的，但是到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其实现在明白了，是没治到点儿上。
0: 眼龙方啊，就是专门温阳化气的，
1: 嗯，
0: 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的，
1: 嗯，就是温了才能产生气，是这个意思吧？
0: 啊，没错，这就像啊，煮一锅水，水要沸腾啊，变成水蒸气，就要锅底下加一把火一样。
1: 嗯，明白了。
0: 膀胱本身呢是没有能力气化的，
1: 嗯，
0: 它的气是从哪里来呢？从肾来的。
1: 嗯，给它提供热气儿了。
0: 哎，热气也会让膀胱里的水液不停的气化上升。
1: 嗯。
0: 这样膀胱啊就慢慢的啊像热气球一样膨胀起来。
1: 嗯，
0: 膀胱上出现很多小孔，把蒸化干净的水排出去。
1: 嗯，
0: 气化后产生的废水达到一定数量就会有尿意。
1: 哦，
0: 然后排出小便。所以当你气化功能失调的时候，膀胱火力不足，稍微有点尿就憋不住了，非得排出来，甚至也夜尿多。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往往小肚子冰凉。
1: 哇，那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啊，比如说稍微凉一点的天冷一点的，哎，就得频繁跑厕所，然后热一热似乎就会舒服很多。
0: 对，日常生活中啊喜热不喜凉，
1: 嗯，
0: 稍微热一热就感觉舒服的人，本身呢就是肾与膀胱寒气太重，不能气化尿液，用眼龙方温阳化气之后，首先呢就先温热。
1: 嗯，
0: 像是小腹凉、腰凉、怕冷这些问题就先改善。
1: 嗯，
0: 第二个温热以后啊，产生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这个时候清和浊分开了。
1: 嗯，
0: 之前管住尿，一打喷嚏漏尿的情况，还有老想跑厕所、尿频尿急的问题，也就跟着一步步的好转了。
1: 嗯，这就和我们平时吃的药不一样了啊。咱说它是从通过恢复功能改善症状，哎，这种改善它才是长久的。
0: 对，包括眼龙方啊还能给膀胱打补丁，
1: 哎，
0: 促进膀胱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
1: 嗯，

0: 这个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1: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了，孙主任。
0: 当膀胱黏膜功能恢复的时候，膀胱容量啊就会增加。
1: 嗯，
0: 膀胱本身更有力气，能锁住尿。
1: 嗯，
0: 比如有的朋友没几分钟就要排次尿，每次尿量都很少，憋尿时呢疼痛啊就像针刺一样难受。
1: 哦，
0: 这样的患者如果做膀胱内检查，膀胱容量啊也就40-50毫升，
1: 非常小啊。
0: 膀胱黏膜僵硬，有纤维化。
1: 嗯，它没有弹性了，那可不就是一点尿都存不住吗？
0: 对，但用眼龙方修复膀胱黏膜，恢复它的弹性，
1: 嗯，
0: 可以是膀胱容量啊增加到300毫升，
1: 嗯，
0: 甚至达到正常人的400-500毫升。也就是说，以前呢你可能只憋几分钟，
1: 嗯，
0: 但是现在可以憋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像是漏尿、憋住尿等等问题啊，就不会反复出现。
1: 嗯嗯，
0: 而且膀胱啊能将水液气化完全，被身体吸收利用的水液就能啊好好发挥作用。
1: 哎。
0: 该排出体外的废液也能顺利的排出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像是膀胱当中的炎症细菌呢，也能随着排出去，就治疗了膀胱炎、前列腺炎、尿路感染等疾病。
1: 这就等于是把人排尿的后顾之忧啊，也解决掉了。膀胱补丁一打之后，尿再也漏不出去了，你给止漏了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年轻时候开货车，为了少停车总憋尿。
1: 嗯。
0: 60岁以后啊，漏尿就越来越严重。
1: 哎呦，
0: 咳嗽、弯腰都漏。
1: 嗯嗯，
0: 电刺激也做了5个月没效果，出门呢必须带3条备用的裤子。
1: 我的天啊，
0: 连老伙计约他钓鱼都不敢去，
1: 这太遭罪了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0: 这位患者还挺有门路，哎，找洋河医院内部的医生啊，开后门开了5盒眼龙方。
1: 用上了。
0: 哎，用了才10天呢，夜里起夜从4次减到2次了
1: 啊，
0: 尿不尽的感觉减轻了，
1: 这效果很快啊。
0: 用到这20天的时候，去公园钓鱼坐一下午，中间只去1次厕所，
1: 啊，
0: 没漏尿。
1: 哎呀，太好了。
0: 哎，现在用了2个月，已经能跟了老朋友去演林氏钓鱼了。
1: 嗯嗯，
0: 不用再偷偷啊储备裤子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后来用了1年去医院检查，医院说他膀胱残留尿量啊比之前少了1半多，
1: 嗯，
0: 收缩力也明显好转，这就是成分起效的证明。
1: 嗯，难怪香港都叫他一粒纸啊，人家效果是又好又快。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要是您也受到尿频、尿急、漏尿的这些罪啊，也试过说不少药，做过不少治疗，但效果就是不好，那大家就别再瞎折腾了，没效果很可能说没找对方法。你一定是没有用过咱们香港养和这款一粒纸，一定是没有用过养和独家的眼龙方，这可是专门调理咱们老人膀胱问题的，从根儿上解决难题，比大家伙瞎试其他那些偏方管用多了啊！所以有机会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个眼龙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相关药物，或者有其他方面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进行预约咨询。
0: 而且这个养龙方啊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1: 嗯，还有
0: 它不是普通药厂啊凭经验配的方子。
1: 嗯，
0: 哎，它背后啊有个专属的专业靠山。
1: 嗯，
0: 养和国医大师流动站。
1: 国医大师流动站是把国医大师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机构吗？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它是养和专门呢为对接顶尖中医资源搭建的移动研发平台。
1: 嗯，
0: 简单说呀，就是养和把呀各病种的国医大师都请过来。
1: 嗯，
0: 让这些大师啊带着团队直接参与方子的研究、药材的筛选、生产标准的制定。
1: 嗯嗯。
0: 不是只给配方就完事儿，
1: 它是全流程的参与啊。
0: 对，所以说目前呢，只有养和有国医大师的流动站。
1: 嗯，
0: 它有几个经典的方子特别好用。
1: 嗯，
0: 甚至是超越了很多医院的院内制剂。
1: 哇，
0: 像一些普通的院内制剂都是啊一些老大夫在做。
1: 对，
0: 但是养和的方子都是国医大师在做。
1: 哇，这级别不一样啊！
0: 而且都是独家的配方。
1: 嗯。
0: 你比如眼龙方，就是国医大师张大宁团队花了大半年整理老年漏尿的数据，
1: 嗯，
0: 还专门去养老院调研老年的生活习惯和身体耐受度。
1: 哦，
0: 最后啊才确定了调理方向。这个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张大宁先生。
1: 曾经印象当中在电视上看过他，我印象当中是泌尿系统的，挺有名的。
0: 他在老年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调理领域，
1: 哇，厉害了！
0: 哎，从业啊60年，一辈子都在研究老人身体机能退化引发的问题。
1: 嗯嗯，
0: 尤其是膀胱、肾脏这些器官的老化调理，他自己呀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
1: 嗯，
0: 哎，之前多少老年人呢，因为漏尿、尿频次数求医，最后都是靠他的调理思路啊改善。
1: 哦，
0: 临床案例咱们说少数也上万了。
1: 哇，难怪这个眼龙方能精准的调理漏尿症状。张大宁老师的研发团队那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啊，人也花了心思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当时研发眼龙方的时候，香港的情况其实挺特殊的。
1: 嗯，
0: 那个时候香港65岁老年人的占比已经快到20%了。
1: 哦，老龄化了。
0: 对，他来得早。
1: 嗯，
0: 老龄化特别明显。老年漏尿就诊量啊在养和老年病科一直居高不下。
1: 嗯，
0: 哎，你知道吗，当时香港老人呐、啊、要么就靠进口护垫凑合，
1: 嗯，
0: 要么吃点西药啊暂时的压症状。可西药刺激性大，很多老年人吃完呢、啊、反酸
1: 不舒服啊、
0: 哎、心慌，护垫又闷，容易得皮炎。
1: 哎呦，
0: 哎，岁数大家都盼着能用上啊从根上调的方子。那张大宁先生团队当时住在养和的时候没着急定配方，
1: 嗯，
0: 先做了整整3个月的调研。
1: 嗯，先做调研。
0: 哎，一方面呢翻遍了养和近10年的老年漏尿的病例，统计老年人的发病规律。
1: 嗯，
0: 再经过层层筛选总结出了保密配方，最后通过实打实的功效打出了名气。
1: 精益求精再加上把关，咱说这效果能不好吗？
0: 这还不止呢，
1: 嗯，
0: 更关键是它浓缩了1.2公斤药材的有效成分。
1: 哇，
0: 平时喝中药什么时候会吃1.2公斤的药材吗？
1: 那肯定不能啊，咱说那得是多大的方子能喝出1.2公斤，这想都不敢想啊。
0: 但这个也就是香港养和的需要标准。
1: 嗯，
0: 就拿眼龙方来说必须满足1粒啊浓缩了1.2公斤的药材。
1: 嗯，
0: 因为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差，普通中药熬它是出来呀，一碗能被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不到10%。
1: 嗯，太低了。
0: 哎，你还得天天熬天天喝。
1: 对，
0: 你要让它能吃下去，不要考虑脾胃吸收的问题，不需要天天喝汤药，你要用先进的技术加工成了简单的制剂，2粒药早一粒晚一粒，就可以把这些呀难以启齿的每天每时每刻呀都困扰我们排尿的问题解决。像类似的方子呀，
3: 啊、
0: 嗯，
4: 尿的都不多，不像人家尿的挺多。不
3: 啊，你有几个孩子？
4: 我有俩。
3: 怀孕过几次？
4: 怀孕也流产2个，整了3个。
3: 5次了，那总共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啊，那么抽烟有害健康，相信呢这一观念啊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抽烟具体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慢阻肺这种疾病与抽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慢阻肺这种疾病也应该被更多的人熟悉和警惕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郭彩霞主任，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郭主任您好。
9: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呢一起来共度这段午间的时光。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郭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郭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郭彩霞主任。
1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郭彩霞，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老年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呼吸医师分会委员，郑州市医师学会呼吸医师分会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常务委员，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8: 抽烟有害健康，我相信呢这句话啊，现在没有人会质疑，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呢，我发现啊，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当我问起，哎，抽烟有害健康，但是你知道它会损伤哪些健康？具体的这种这个损害健康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啊，我发现不少的朋友可能，知其一知其二，但是呢，说出来的就比较少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对肺不好呗，是吧？也仅仅如此。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特别想要请教一下郭主任，这个抽烟啊，到底会给我们这个全身系统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9: 行，好。那么吸烟呢，它主要是对机体的影响是非常严重和全面的。那么它主要是烟草烟雾中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它近70多种有害的这个物质，像这个尼古丁啊、一氧化氮呀、等等，它会通过这种吸入的方式沉积到机体，对机体的这种各种脏器引起这种直接的损害作用。包括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

0: 系统和泌尿啊这些等等都会
1: 哦，
0: 有影响。
1: 好的，那其实呢，咱们谈到这个，您刚才说的就几大系统啊，这么一听好像哎也不多，但是你真的去细数的话，比如说对这个呼吸道，这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吧？
0: 对。
1: 那么另外呢，有很多朋友，您说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系统，那其实我们知道它对血压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
0: 心
1: 且
0: 血
1: 呢，
0: 管。
1: 哎，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消化内科的医生说，哎，不要戒烟啊，因为这个烟雾吸进去之后，对整个消化道也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吧？
0: 是。
1: 那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烟草当中含有70多种有害物质，那么
0: 对。
1: 这个日积月累啊，可以说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一直都是一个慢性的损伤。那么我们说到这儿，经常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大家最熟悉的啊，这个抽烟会得老慢支。是吧？这有联系。哎，我们经常听到，比如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包括现在啊，最近几年提的非常热的一个词叫做慢阻肺。有很多朋友也问啊，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他们三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抽烟是不是导致这个慢阻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0: 是。那么说到这个老慢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就是，反复的咳嗽，每年咳嗽超过3个月，每年持续的时间超过3个月，然后连续2年以上，这个就叫慢支。
1: 332，
0: 对，对，叫慢支。那么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什么关系呢？它基本上它有一个相对约等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啊，我们正规的要说这个，这个慢支、肺气肿，那么它肯定是影响到气道了，出现这种慢性的这种疾病。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相对客观的一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那么就把肺功能引进去了。那么这个就引进了这个慢阻肺。慢阻肺呢，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个疾病。那么通过气流，的检查，从而来判断这个人有无这个慢阻肺。
1: 好，哎，
0: 一
1: 那
0: 个
1: 是
0: 是症状的诊断，一个是客观的，
1: 根据肺部功
0: 对
1: 能
0: 对，
1: 是
0: 肺
1: 吧？这
0: 功
1: 样一
0: 能
1: 个诊
0: 来一个评估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诊断。
1: 断啊，那么咱们得说啊，像这个慢阻肺，它和这个抽烟有这种直接的联系吗？
0: 有，确实，吸烟是引起慢性肺部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这个烟液它里面的焦油呀，这有害的物质，它通过吸入会沉积到灰道，那么对灰道直接的一个影响，上皮细胞的损伤，以及引起那种炎症啊，引起气道的狭窄，从而影响到肺功能。
1: 啊，因为咱们这个郭彩霞主任呢是来自咱们这个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所以呢，刚才咱们就着重的是吧，谈到这个抽烟的危害的时候，咱们就要和这个呼吸系统呢相联系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最近可能大家很多朋友也听说过，就是这个慢阻肺啊这种疾病。那么刚才您谈到了抽烟，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
0: 对，危
1: 哎，
0: 险因素。
1: 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朋友也觉得很委屈，说我也知道这个抽烟有害健康，是吧？很多人都说我也想戒烟啊，不是不想戒烟，但是真的啊，你戒过烟，可能你才知道这个戒烟有多难啊，觉得很难就戒不掉。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郭主任啊，我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做了哪些事情，可以给这样的朋友提供哪些帮助呢？
0: 那么，如果对这个烟草有相对的有一些依赖，那么就可以来咨询，就是河南省胸科医院，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
1: 戒烟门诊，
0: 对，那么它可以通过这种行为的干预，甚至有一些药物的帮助、药物的治疗，从而，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摆脱对烟叶的依赖。
1: 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和郭主任在这儿就是聊天。
2: 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秦时明月汉时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

0: 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可以让您远离医生的苹果。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苹果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具有卓越的成效。同时呢，苹果也能够保护肺部，对抗空气污染、厨房油烟以及抽烟的伤害，是一种能够兼顾所有人健康的活力水果。苹果可以加速肠道的蠕动，再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会被拿来当作减肥时的替代食物。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尝试看看苹果减肥法的话，建议你每天只要一餐用苹果来代替，减重的效果就很足够。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2: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Doctors，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hey， 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郭彩霞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关于这个引发慢阻肺的众多原因当中，哎，这个主动吸烟啊，确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你瞧，其实现在我一提主动吸烟，刚才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啊，我知道这除了主动吸烟，那还有二手烟嘛？
9: 对，二手烟、三手烟。
8: 哎，您说这个对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知道二手烟了，但是这个三手烟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理解啥叫三手烟啊。
9: 三手烟就是吸烟的人他会有一些粉尘啊，或者是微粒，他会携在就是物品表面或者衣物上。
8: 哦，
9: 那么这个物品表面你接触之后那个
8: 也会带来危害。
9: 对， 对，叫三手烟。
8: 好，
9: 那么二手烟的话，它就是你这个环境，这个人吸烟，哎，这个环境我们叫烟霾。
8: 嗯，就空气当中的是吧。
9: 嗯， 嗯，这个环境，哎，你接触了，长期接触，那
8: 会受到影响，
9: 也会受到，机体也会受到影响。
8: 好的，就空气当中这个烟霾是吧，你可能别人没有抽烟，但是呼吸了这样的空气，会受到影响。另外呢，抽烟者自己比如说衣物上沉积的一些，哎，包括物品上表面沉积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颗粒吧，是吧，被别人接触了之后，同样也会对别人的这个身体呢造成影响。那其实我觉得受这样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抽烟者的家人，
9: 对，
8: 对吧，
9: 对，孩子呀，这些影响
8: 就比较亲近的人吧，是吧。所以呢，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为了家人的健康，也提醒大家这个尽早戒烟啊，都会有获益。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呦，你看不就是5月31号是这个世界戒烟日嘛，是吧，你说了半天这抽烟的事儿了，那么抽烟是造成慢阻肺唯一的原因吗？啊，不管是主动抽烟、二手烟、三手烟也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抽烟之外，还有没有啊可能会造成慢阻肺的原因呢？这个我也想请郭主任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嗯，
9: 当然慢阻肺除了抽烟之外也有其他因素。 嗯，
8: 嗯，
9: 但是跟接触确实也是跟接触吸入也有关系。

0: 近，像一些就是环境的污染，长期有一些雾霾比较重的，像现在的印度。那么还有就是职业暴露，那我从事这个工种，这种职业暴露对呼吸也有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像遗传呀、等等这些，因素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1: 那么您刚才谈到，其实这个更偏重一些，就是大的环境，对吧？那么在我们居住生活的小环境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那当然，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请郭主任和大家来详细讲解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来自于新乡的范先生啊，今年是76岁，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我们来听一听范先生具体的情况。范先生您好，久等了。
2: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我今天是国主的，这个性格也国主来了。我是个买新乡个买主水患者，我想给国主，我今年是病情已经是第6年，他说第六年了。今年过了春节，我就赶着县的卫生院做了志愿，那会儿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说也就写个志愿吧。可是头一月前，后来病情加重了，这个。过不晚上都不能睡觉，心慌，又觉和那医院大爷一副药，又做了这个应急血压，多少能缓解一点？我血压大降嘞，这个多少干点事，反正这个住了3天医院，我想正要讲我注意，我知道用点啥药，吃啥药可以，咱我说病还能维持多久？
1: 这我刚才其实是这样啊，从这个范先生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话的时候，都能够听得到他呼吸的声音，是
0: 是，
1: 吧？
0: 呼吸费
1: 啊，
0: 劲儿。
1: 所以费劲。这样，范先生，咱先别着急啊，稍微的放慢语速啊。我问您个问题，刚才您谈到了说之前是怎么了，现在还在抽烟吗？没有戒烟，
2: 早就戒了，
1: 早就戒了。
2: 戒了也他的买路费这个都戒了。原来我从十几都开始抽烟，抽烟这年龄都也是大长了。
1: 10几岁就开始抽烟啊。
2: 我们抽烟一天抽2、3包。
0: 一天2、3包，确实这个量挺大的。
1: 是，咱们这样啊，范先生，您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看看郭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或者郭主任有什么建议啊，郭主任。
0: 你好。
2: 好，谢谢。
0: 因为慢阻肺诊断有多少年了？
2: 第6个年头了，
1: 6年了，
2: 那一年的，冬天都出现了。
0: 当时诊断做了肺功能检测是吧？
2: 对，看嫌疑人，
0: 在
2: 会
0: 嫌疑
2: 嫌疑
0: 当时诊断的严重程度，你知道是到哪一种吗？
2: 他说当时是不严重。
0: 不是很严重。然后以后每年都有做这个相关的检查，像肺功能呀，这些检测吗？
2: 年年的住院。
0: 年年都住院。像这种基本上每年都有急性发作这种情况，是吧？
2: 有时候有急性发作，有时候没有。没有的也就住院。
1: 有时候有急性发作，有时候没有。
2: 特别严重。
1: 行。
0: 有时候就特别严重，家里也有制氧机啊什么的，是吧？所以这种就是反复的这种急性发作，对你肺功能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每次的急性发作，肺功能都有加速度的一个下降。
2: 今天是发烧大了，他也发烧引起了。
0: 对，
2: 我注意感冒，这今年没有感冒，我老是打这个
1: 流感疫苗，流感疫苗。
2: 流感疫苗年年打，可注意这方面了。可是你多防不得，他发烧。他一发烧，病情加重，这个骨不能动，不能动。
0: 是是。
2: 你别看他躺，你躺也坐不着，躺也躺不着，坐也坐不着，你心慌。
0: 是，平时有用一些支气管舒张剂没？就吸的呀。
2: 有的，看是这个吸的是这个什么，各种消炎粉末，他说，一今年就干成这个，若原先他没有效了。现在我又干这个。在郑州中医学院一副院，叫这个，接着来讲，他又叫干洗的这个，得到这个布地格夫多还可以。
0: 布地格夫。
2: 布地格夫，在中医学院吃了中药，吃了中药，现在一点是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现在，你要 刚这个吃饭干这个喝那野大学，他抽烟以后他要吃这个，他就要吃这个，有一些不知道这一样这个维辛克林，
0: 哦，
2: 还
0: 有治心脏的，
1: 对，维辛克林是心脏的
2: 啊，他还有一样这个甘霖片，还有一样这反正是他说要这个这是。
1: 咱们这样啊，范先生，请您听我说啊，放慢语速，不要就是着急啊，因为我真的是听，反正语速加快的时候，真的呼吸会
0: 更
1: 加费力啊，更喘一些。那么范先生最近一次是又出现了这个，我刚才没太听清楚，出现了这个发热。
0: 哎，对，咳嗽。
1: 是出现了这种急性的慢阻肺的发作吗？
2: 啊，对，发烧。
1: 啊，这是多长时间？
2: 这个发烧了，头一次发烧，感觉这直流，我打了一针那退烧药。
1: 哦，咱们就是这一次这个慢阻肺的急性发作多长时间了？现在控制住了没有？
2: 基本上控制住了。
1: 那其实咱们长话短说，因为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范先生就问这个疾病现在怎么办？是吧，哎，还能不能治好啊？或者说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范先生来讲，就怎样尽量避免或者说减少急性发作，这个是怎么说呢，对于范先生是最急切的一个问题。那么郭主任，怎么尽量避免这种急性发作，根据范先生的情况咱们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
0: 行。那么这个范先生，你平时的话，因为本身这个你的这种 COPD 就慢阻肺已经应该是到重度的这种程度了，所以平时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的话就是家里有制氧机吗？
2: 有制氧机，
0: 所以要一则要这个制氧机要长时间应用，至少每天要大于15个小时，这是一点。第二的话就是要注意充足的一个休息状态，就是说别焦虑，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第三的话就是饮食，适当的就是多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就是瘦肉啊、鸡蛋、牛奶这些，每天就多补充一些，
1: 肉蛋奶多吃一些，
0: 对，增加一些肌肉的这些合成。那么第三个就是适当的肺功能锻炼，这个非常重要。虽然是到重度，对，腹式呼吸呀、缩唇呼吸呀、还有扩胸运动呀，每天至少要锻炼，就是因你的活动的耐力，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那么做一些肺功能的康复锻炼，这样的话你肺功能下降的速率会慢一些。
2: 吹那个机器可以不可以？
0: 吹气球也行，但是比较相对单纯一些。那么你可以做腹式呼吸，把你这个膈肌锻炼增强一些。
1: 缩口呼吸。
0: 对，缩唇呼吸，把残气给你尽量呼出更多一些，让你
1: 这种程度多一些。其实这种锻炼方法并不复杂，
0: 对，
1: 是吧？
0: 网上还有一些呼吸器也可以用一些。
1: 除了这种呼吸啊、吹气球这样的方法，您刚才谈到了像扩胸运动，
0: 对，
1: 是吧？这样的一些锻炼也会有所帮助。
0: 简单的这些，对，适当的一些就是力量的训练，像在屋里的适当的一个相对这个走路啊、散步啊，这些也都可以，因为你就让你出去慢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肺功能太差了。
1: 对，这样吧，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提醒咱们的这位听友，您呢可以先挂断电话，一会儿呢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也会请这个郭主任啊来继续为范先生啊提供这样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朋友问，就慢阻肺的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锻炼，是吧？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范先生一些建议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我们东方最天然的营养食品豆浆。由黄豆制成的各种豆类产品，像是豆腐、豆皮儿，都含有丰富的黄豆蛋白质，能够让我们的胆固醇降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香甜可口的豆浆更可以说是我们东方人的牛奶，也是许多人早餐的最佳选择。的确，豆浆的口感香醇，能够帮助消化，同时呢，还可以预防好几种癌症。天天喝能够有助于健康。现在市面上还有强调添加了钙质的豆浆，不过它还是不能够完全替代牛奶的营养价值。所以习惯喝豆浆的您，别忘记还是要借由别的方式来补充一下钙质。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5: 这颗心是施者的热忱，是医者的担当，是每个人的全力以赴。
3: 这颗心是新农人的期盼，是科研人的坚守，更是奋斗者的滚烫初心。
5: 心往一处想，聚起磅礴力量。
3: 路朝一处走，铺就壮阔坦途。同心向远，共赴十五五。
6: 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郭彩霞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慢阻肺的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啊，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视频链接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继续回答刚才范先生的问题啊。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因为范先生确实，第一是方言比较重，是吧？咱们听起来就比较麻烦啊。另外呢，确实范先生现在身体的情况，说话呢确实也很费力。但是范先生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范先生2021年就诊断了这个慢阻肺，哎，而且呢在这期间，会出现或者不只是一次的出现了这种急性发作，哎，那么现在呢对于范先生来讲就很揪心的，怎么尽量的避免这种急性发作啊，来维持自己的现在这种肺功能。那么刚才呢这个郭主任已经说了，像康复锻炼的一些方法是吧，这种腹式呼吸，缩唇呼吸，对吧，包括一些锻炼，哎，扩胸运动，
0: 是
1: 吧，这些呢其实哎适量的锻炼呢对范先生都会有所帮助。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你看咱们说急性发作期过去之后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那么在这期间稳定期是不是咱们就光靠这些康复锻炼就行，就不用再用药了呢？
0: 嗯，还是要规律用药，
1: 还是得用药。
0: 对，用一些支气管舒张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哦，
0: 就像刚才对刚才范先生说的，哎，他刚开始用的是这个格隆秀胺，后来改成这个布地格夫，那么就是治疗的一个升级。布地格夫呢，它是一个3联制剂。
1: 哦，这种。就是支气管的
0: 舒张剂，
1: 这个是怎么去用呢？是啊，我觉得不舒服的用，还是说咱定时定点
0: 定量？定时定量要长期应用。
1: 哦，定时定量，长期应用。
0: 对，
1: 行，不是说我觉得现在哎感觉好了，我就自己把药停了，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子，要长期规律应用。
1: 好的，那么当然了，说到这儿啊，对于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也好，对于家属也好，还要面临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灵魂拷问。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慢阻肺患者本身这个肺功能的下降啊，这个运动锻炼呢可能会更加的吃力。那么对于这样的朋友，平时还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些体育锻炼或者说力量的训练呢？
0: 嗯，很有必要，
1: 是很有必要。
0: 对，很有必要。 那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哎，可允许的这种范围下，尽量的进行一些相关的针对性，针对呼吸。

0: 吸方面的这些运动是
1: 嗯，
0: 非常重要的。
1: 嗯，那么除了这种呼吸的锻炼之外，像力量训练，比如说小哑铃啊什么，这个有没有必要呢？
0: 有，
1: 也有必
0: 可
1: 要。
0: 以，对，可以，可以用一些这种力量型的，甚至你，还可以，如果能做的话，像咱平时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呀、慢跑呀、游泳呀，是跆拳道，不是，那个，
1: 太极
0: 太极、八段锦、八段锦等等，这些都可以。
1: 好的，哎，其实呢，咱们说到这些运动锻炼啊，对于我们的慢阻肺患者来讲，当然我们知道可能很吃力，咱们就量力
0: 对，
1: 而
0: 量力而
1: 为，
0: 为，
1: 对吧？
0: 对，
1: 哎，不要累到自己。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这种锻炼对于慢阻肺患者，咱们能有什么获益呢？
0: 他这种获益是潜移默化的，因为肺功能很多是有一定的储备能力的。那么你通过锻炼，你储备能力会增加，至少让肺功能下降的速率会放缓。
1: 放缓啊，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像这种必要的体育锻炼，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是
0: 也
1: 吧？
0: 是非常重要
1: 对，
0: 的。
1: 很有帮助。你看刚才范兴面临一个问题，我虽然打这个流感疫苗，但是有时候防不胜防，是吧？哎，那当然了，流感疫苗这个接种非常的有必要。那么日常呢，比如在流感季节呀，我们做好防护，是吧？除此之外，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能够加强的话，也可以降低我们感冒发烧这样的一些概率。
0: 对，
1: 是吧？
0: 机会，
1: 行，那么范先生啊，您的问题我们也回答到这里。那当然了，其实这些问题对于其他的慢阻肺的患者来讲也是同样适用的，对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忽略，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当中，其实这个问题以前郭主任也谈过，就厨房的油烟，是吧？这个
0: 有
1: 也
0: 害
1: 会。
0: 的烟尘。
1: 对对，这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呼吸系统，所以提醒大家啊，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把这个抽油烟机打开，
0: 对，
1: 哎，
0: 开大点
1: 别舍不得开
0: 儿。
1: 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像慢阻肺啊，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信号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当然可
1: 哎
0: 以。
1: 哎。
0: 那么我们知道慢阻肺它是一个气流受限的一个疾病，那么往往像尤其是大于40岁以上的，如果反复出现，咳嗽，尤其是晨起之后出现反复了咳嗽、吐痰，出现活动后的一个气喘、气促，这时候就要高度警惕了，尤其是吸烟者。
1: 对对对，
0: 就
1: 哎，
0: 赶快来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确定有这种疾病的存在。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以前很多专家都谈到过，因为慢阻肺嘛，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会伴有这种肺功能的下降，而且有时候我们丧失的肺功能是不可逆的，对吧？所以呢，尽量早发现。早治疗啊，在我们损失的这个肺功能还比较
0: 早
1: 少
0: 预
1: 的时
0: 防，
1: 候，哎，就去对它来进行
0: 干
1: 干
0: 预，
1: 预，哎，这
0: 对，
1: 样呢也防止就是说发展到了这个后期之后，对于这个生活啊就
0: 影
1: 造
0: 响
1: 成很
0: 生活
1: 大的
0: 质
1: 影
0: 量，
1: 响。
0: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呀，或这人老了嘛，这个气短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咱们怎么去区分，比如说普通衰老引起的这种体力下降，还有这种慢阻肺的呼吸困难，这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0: 当然，就是随着人年龄的增加，各种器官都处于慢慢退化的一个状态，那肺也是如此。那么我们人类呢，肺功能每年的下降，正常的下降速率也有，相关的数值，像3%左右，每年都有下降，
1: 正常损耗是
0: 正
1: 吧？
0: 常损耗。那么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可能下降的速率会更快一些。
1: 是。
0: 那么你感觉到他这种活动耐力和相对之前比较，你如果正常的生理序号，你肯定这种感觉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通气储备能力。那么如果是肺功能下降速率要快一些，那你平时你就感觉力不从心的这种时间和频次会增加。
1: 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对于所有的慢阻肺患者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友他面对的问题，就是慢阻肺会有急性加重，对吧？那么在这个慢阻肺急性加重的时候，比如咳、黄浓痰呐、发烧啊、喘得不能平躺啊，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急性加重它不仅仅是不舒服，而且它还很危险。
0: 是
1: 对吧？它可能会让

0: 患者面临哪些风险呢？
1: 尤其是慢阻肺积液加重的这种情况，它往往是它的症状要比之前明显要加重
0: 加
1: 了，
0: 重了。
1: 像对，像出现发热呀、咳嗽、咳痰，明显这种次数和这种性状，咳痰的性状要改变，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呼吸衰竭。那么这种就是超过日常的这种代偿的这种状态出现的话，都是急性加重。那么每一次急性加重，它肺功能就会下降，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是一些严重的下降。
0: 很大的影响
1: 对，那么急性加重还会出现一个这种呼吸代偿能力的急剧下降，出现呼吸衰竭。那么出现呼吸衰竭的这种情况下，就有
0: 可
1: 危
0: 能是
1: 及
0: 致
1: 生，
0: 命的
1: 对，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这个急性发作是要引起重视的。
0: 行，哎，一旦出现了这种急性发作，或者明显的和之前稳定期是不一样，症状加重了，这时候不要犹豫啊，一定要第一时间。这个就近，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赶紧去
1: 对，
0: 就医，是
1: 是，
0: 吧？那我们说到这儿啊，以前很多朋友说，咱们老听众啊，说诊断慢阻肺啊，哎，现在都学会了啊，有一个叫肺功能的检查，是吧？就是在医院按医生的这个要求，咱们来这个呼吸，是吧？哎，带机器。但是有的朋友说，那说这不对啊，你看我到医院去之后，除了这个肺功能的检查之外啊，医生还给开了胸部的 CT，包括一些血常规的检查。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理解，那不是说了吗？像慢阻肺的诊断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肺功能。那么像胸部 CT 啊，包括这个血常规啊，一些其他这种辅助检查，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跟我们的朋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那么你诊断慢阻肺，你除了肺功能检测之外，其他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像你慢阻肺肺气肿，那肺结构肯定发生改变了，因为结构决定着这个肺功能。那么你通过肺部 CT 的检测，你可以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导致肺功能的下降。像这个你平时有支气管扩张呀，或者哮喘，也会影响到肺功能。所以就是鉴别诊断，也需要做相关的这些检查，像这个胸部的这种 CT 啊，甚至是 X 线，还有就是血常规的检测，来鉴别一下，看合并有没有哮喘呀，合并没有急性发作呀，合并没有其他感染的情况。那么甚至还有一些血气分析啊等这些抽血化验的检测也是需要的。
0: 行，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啊，每一天在您的工作当中，尽管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医生专家，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抽出了很，怎么说呢，就很多的时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各种各样的宣传平台来去做这种关于慢阻肺的科普啊。但尽管如此，我相信啊，每一天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病人啊，来就诊的时候会问郭主任："郭主任，你看这个慢阻肺能不能根治啊？"是吧？会有这样的朋友吧？会这样去问，对吧？那当然了，在我们的刚才我们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其实慢阻肺一旦造成肺功能的下降，它可能是不可逆的，它无法被根治啊。
1: 它气流的这种不可逆的下降，
0: 那
1: 气流
0: 这时
1: 受
0: 候
1: 限。
0: 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啊，以前我就见过的老先生就很不理解了，就说："你看看，你这大夫，你说这病你又治不好，那我还治啥呀？是吧？那么咱们治疗这个慢阻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那么主要是延缓这个慢阻肺对肺功能的影响，从而至少你的生活质量，活动耐力没有下降的那么快。
0: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治疗当中，其实吸入剂是慢阻肺治疗，我们称为是一个基石啊。而且呢，怎么说，还需要这个长期的使用，是吧？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有更重要的疑问，有的说就吸了没什么感觉啊，就说自己停药了。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害怕，说："哎呀，我吸这药，听说这有激素，对吧？啊，就我就害怕这种副作用。"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或者您的病人当中，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的话，您会怎么和大家去解释这个事儿呢？
1: 那么 COPD 也是慢阻肺，它这种吸入型药物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吸入药，它本身是药粉直接作用到病变的地方，
0: 病变部位。
1: 对，它起效快，它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起效快，
0: 就是直接
1: 对全身的这个影响是少的。尤其是大家就注意，那我吸的激素，这个激素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这个单位是微克，是毫克的千分之一。那么本身这个剂量是特别少，进到体内之后直接作用到这种靶器官，那么它再入血。 那种量。

0: 更少，所以对机体全身的这些影响是很少，微乎其微的。
1: 所以不用
0: 不用
1: 去
0: 担
1: 纠
0: 心
1: 结，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激素对
1: 好
0: 机体的影响。
1: 的，其实呢，这个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有很多啊，但是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今天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啊，为大家一一解释。但这个问题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就是在于这个用药期间，那么只要您的这个诊断是明确的，对吧？另外呢，您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样的这个药物，那么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当然，一定不要忘记啊，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咱们要定期的复查
0: 对，
1: 啊。
0: 切勿随意停药。
1: 是，如果说自己觉得，哎，我现在好转了，是吧？你这药能不能停啊？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咱们最起码先到医院
0: 咨
1: 去问
0: 询
1: 一
0: 一
1: 问医
0: 下，
1: 生，对吧？咨询一下医生啊，这个是否继续使用，我们听医生的意见。这样，今天呢，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医师郭彩霞主任，那么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郭主任，
0: 不
1: 辛
0: 用
1: 苦
0: 客
1: 了。
0: 气，好，大家辛苦，
1: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啊也是接近尾声，不过要提醒您啊，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2: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3: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2: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呢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5: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

0: 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定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1: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

0: 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含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2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0: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1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各位注意，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1: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加1元都送1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

0: 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1: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呢，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1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种电刺激啊，其实啊是刺激盆底肌肉收缩，但前提条件呢、
1: 啊、
0: 就是你盆底结构啊一定要是相对正常的，不能啊有手术的伤痕，不能有撕裂伤。而产后我经常会有些撕裂伤的、
1: 嗯、
0: 尤其啊生孩子生多的时候，两个还行，如果你怀孕的话要超过三次，盆底肌肉结构啊都会改变的。哎，就是说这怀孕生孩子你是两次，那中间要有流产什么的它也要算的。这种电刺激经过治疗之后，它短时间能兜住尿，但是呢它解决不了啊根本问题。像这种啊产后漏尿，往往啊年龄越大电刺激效果越弱，可能这次管一周，下次就只管三天，最后啊就频繁去做还未必管用。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产后啊膀胱气化功能没恢复，中医解释膀胱啊得有足够的动力才能正常的收缩尿液。你生老二的时候年龄大，产后气血也没补回来，膀胱气化功能就损弱了。哎，光电刺激用外界动力让盆底啊肌肉使劲儿，哎，膀胱并没有受到影响，漏尿啊自然会反复。但引龙方啊能帮你把膀胱气化功能调回来，等气化功能动力足了，膀胱自己能收住尿，漏尿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明白为啥之前那个电刺激就不管用了哈。
0: 嗯。
1: 后来就是我听人说的这个引龙方嘛，我就想着，我说这个香港养和是那个高端医院，他们的方子那肯定靠谱呗。他主要吧，再加上我一听3.3块一副，不贵。说实话，我那钱可白扔的太多了。然后我说我就试试呗，结果就没想到我才吃了两盒，我就不用那个总是急着那个往厕所跑了。完了也不用那个天天垫卫生巾了，现在吧我是吃了5盒了，就是我这个漏尿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抱个孩子呀咳嗽啊剧烈运动啥，我这个我就不用担心漏尿了。
0: 你这个见效速度啊算快的，跟你年龄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你才40多呀，身体底子还没有完全退化，恢复起来呀比这个绝经之后的人呢、啊、要快很多。你要是绝经之后，尤其啊70-80岁的人漏尿想基本好可能得吃10盒以上。而且眼龙方啊它是慢慢给膀胱打补丁恢复气化功能，所以说得按疗程吃才能把底子打好。
1: 我之前说实话吃的那些药那都是只要我一停，哎又不行了又反弹了，而且甚至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漏的就更厉害了。但是这个眼龙方吧它就不一样，哎我就感觉是真是用上以后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啊我就算是说偶尔我是忘了吃了哈，忙啊什么的也不漏尿了，也挺好的。
0: 这就是因为它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不是暂时压症状，而是帮你修复膀胱功能恢复气化动力。你现在呀才吃5盒还没有你的巩固，我建议你
1: 啊
0: 接着吃，让膀胱的补丁啊、
1: 哎、
0: 打得更牢，气化功能也完全恢复，以后就算是抱孩子剧烈咳嗽也不用担心漏尿，关键什么岁数大了也别再出现反复。
1: 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更有信心了，我才40多岁的人总不能一辈子被这个漏尿缠着哈。之前吧就是这个漏尿的问题我就是总漏尿嘛，反正我老公吧他虽然说他没说啥，但是他看我总换裤子他也烦。完了孩子你说他有时候吧还问我，他说妈妈你怎么总去厕所，你说说不尴尬吧那也肯定也不可能。哎呀所以呀我说这次我听您的，我那个既然吃着有效我就一次性的吃好，我彻底跟我这个就是这个漏尿说再见哈。
0: 这个想法呀才正确呢，按疗程吃才能把膀胱功能啊调理扎实。
1: 嗯，
0: 别等好一半就停，回头再反复就更麻烦了。
1: 啊，那就是麻烦你了，您可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给我落下哈。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
1: 啊，
0: 哎，你以后啊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就可以啊。
1: 行、啊，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

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0: 了一所，每天吃上三所，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哎，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哎，它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呀？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都不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还得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
0: 就是
1: 这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

0: 探索健康新生活。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惊喜开启，福运拉满。感谢每一位参与者，让公益与幸运相伴，让娱乐与善意同行。福彩双色球上期第2026-059期开奖，当期销售3.92亿元，筹集公益金1.41亿元。当期中出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中出二等奖138注，单注奖金44.1万元；中出福运奖943.21万注，福运奖奖金累计超过4716万元。幸运揭晓，善意不止。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1.39亿元，福运奖持续派送中。有位购彩20多年的彩友说，之所以忠于双色球，因为它大奖大，小奖多，单是富士胆脱趣味多，既是娱乐休闲，也是献爱心做公益，每一次都是满满的期待。而一位刚刚就业的年轻小伙子则说，之所以偏爱双色球，因为2元钱一注，没有负担，更有福运奖带来的小惊喜，足足可以开心一整天。虽然生活不只有双色球，但双色球里有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人生正如双色球，每一次启程都有下一期的希望。祝您福气常在，好运连连。温馨提醒大家，量力而行，理性购彩，若中奖请及时兑奖，沾福气，接好运，迎福运，让双色球点亮生活。夏日的快乐从不必刻意追赶，松弛自在才是终极浪漫。不少人偏爱用购彩解锁夏日小惊喜，给平淡日常添一份细碎期许。掌握这几组温柔又实用的理性购彩小妙招，轻松拿捏夏日松弛感，让购彩只为快乐加分，不为生活添负。守住松弛消费底线，零钱娱乐法则，以闲置零钱轻量参与，让购彩成为夏日消遣调味剂，而非生活负担。理性购彩第一步就是提前划定专属购彩预算，只使用闲置零花钱来参与，绝不挪用生活费、储蓄金等刚需开支，固定小额投入，守住消费红线，不超支，不纠结，既能保留未知惊喜的乐趣，又能稳稳地拿捏松弛分寸，让购彩始终是治愈生活的小欢喜。解锁佛系购彩松弛感，放平得失心态，正视彩票概率本质，看淡中奖得失，让购彩回归纯粹的娱乐本心。很多人购彩的焦虑都源于过度执着中奖，强求结果，沉迷号码走势，纠结遗漏号码，反而弄丢了最初的娱乐初心。看淡得失，不恋输赢，

0: 放下暴富执念，以佛系的心态轻松参与，方能摆脱内耗，沉浸式享受夏日购彩的松弛与惬意。拒绝过度沉迷内耗，把控频次节奏，规律把控购彩节奏，适度参与，及时止损，让快乐长久续航。理性购彩的关键是给自己设定合理频次，固定每周或每月的休闲购彩时间，杜绝随手盲目投注、冲动跟风购彩。闲暇的时候随心参与，忙碌的时候坦然放下，不把购彩当作日常主业，不被侥幸心理裹挟，不沉迷不内耗，让购彩始终为夏日生活增色，让每一份期待都轻松纯粹。夏日漫漫，美好绵长，最好的生活状态是随心而不盲从，热爱而有分寸，理性购彩，适度娱乐，用松弛的心态解锁夏日惊喜，让每一份小期待都温柔不费力。提起公益，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它是盛大遥远的，是少数人的慷慨奔赴。可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善意与默默坚守。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参与里，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份微小的温柔里，而福利彩票正是为平凡人搭建的公益桥梁。普通人不必倾尽所有就能参与公益，传递温暖，让善意落地生根，让微光汇聚成聚。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的参与里，秉持多人少买、寓沐娱乐的初心，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投递。无需刻意付出，不必过度投入，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许，也凝聚着润物无声的善意。每一份善意都被认真守护，这份细碎的善意从未被辜负。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把每一笔汇聚而来的公益金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它是困境老人安稳晚年的保障，是残障群体逐梦前行的底气，是孤困孩童向阳成长的希望，是困难家庭度过难关的支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默默无声的守护。无数普通人的小小善举，经由福彩这根公益纽带，跨越山海，温暖人心，为每一个需要帮扶的群体撑起了一片晴空。以微小之力行温暖之事，愿我们都能以彩为媒，以善为本，理性购彩，随心向善，让每一份平凡的微光相互汇聚，用细碎温暖照亮人间烟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9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7 08 09 17 26 28 30，特别号码为11。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54万589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9359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6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0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7 09 10 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8 09 13 14 15 16 17 18 23 28 39 47 48 53 56 63 67 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 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玄武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2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24注，其中一注花落江门市新会区4412-214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一倍三注的单式彩票，共中得一注一等奖、一注五等奖等奖项，中奖金额共计416万多元。据统计，这是江门市2026年中出的第五个100万元以上的福彩大奖。5月11号上午，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王先生表示，他非常认同福彩的公益属性，深知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一直保持着理性心态来购买双色球彩票。他习惯参照历史开奖号码选心仪的号码，首号购彩几期后再换一组新号码，没想到这次投注的号码首号4期便喜中一等奖。王先生说，4412-2140号站点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非常好，空闲的时间我会到站点买彩票，娱乐消闲的同时也助力了公益。5月10号王先生购买了这张双色球彩票，当天晚上双色球开奖后，他在朋友圈看到站点发布中出一等奖的喜讯，便认真核对开奖信息，发现自己投注的号码和开奖号码都对上了，中了一等奖，心情非常激动。中出大奖的4412-2140号福彩销售站点可谓中奖福地，曾经于2014年4月3号中出过双色球一等奖534万元，多年来共中出双色球二等奖10多注。那对于彩民幸运中得一等奖，站点负责人表示很开心，恭喜彩民中得双色球一等奖，也希望大家在理性购彩助力公益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为梦造福。恭喜王先生，王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6: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5: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勤食明月汉时。
8: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 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五盒十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

0: 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定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定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1: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1: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各位注意，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

0: 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要是一次订购两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加一元都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1: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0: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一开始是风调玉顺幸福家。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婚姻家庭的和谐温度丈量着社会治理的精度与民生幸福的厚度。身处中原大地，每一份家和万事兴的期盼都牵动着妇联娘家人的心。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深化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省妇联推出了枫桥玉顺幸福家专栏，聚焦优秀婚调员风采，推广婚调品牌做法，展示巾帼力量，以情划分，以理释法，以致促和的责任担当，以小家之安助中原之稳，绘就平安河南的最美底色。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三门峡驿马市朝阳路街道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如媛媛的故事。家庭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家事调解更是守护万家幸福的关键防线。在基层调解一线，如媛媛用专业化解矛盾，用温情守护亲情，成为辖区婚姻家庭和谐的护航者，成为群众信赖认可的家事解铃人。2025年，在河南省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中，他荣获了2等奖。家事纠纷中大多夹杂着情绪纠葛和陈年的积怨，面对争执不休、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如媛媛始终保持平和理性，不偏不倚，不急不躁，耐心倾听各方心声，细致梳理矛盾脉络。曾经有一位老年同居伴侣，因为晚年患病照料、财产分配问题引发激烈矛盾，双方家属僵持对立，冲突不断。如媛媛得知情况后，多次单独与双方沟通谈心，梳理监护责任、赡养义务、财产归属等多重法律关系，逐条理清了权责边界，逐步缓和了对立情绪，成功促成了各方达成一致，妥善化解了一起复杂的家事纠纷。细心释法，情理相融促和解，家事矛盾情理交织，法理相融，既要讲清法律规矩，也要顾及人情冷暖。在工作中，如媛媛善于将法律条文和生活常理、传统家风相结合，用通俗质朴的语言释法明理，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明晰边界。她坚持法理约束与人文关怀并重，既守住法律底线，又体谅现实难处，让当事人读懂法理、理解情理，放下执念，理性处事，为矛盾化解筑牢基础。调解的终极意义是修复亲情，守护圆满。如媛媛始终秉持柔性调解理念，注重共情疏导、温情劝解。面对濒临破碎的婚姻，
3: 他搭建了沟通桥梁，引导夫妻坦诚。

能沟通，彼此包容。涉及未成年人的纠纷，他坚持儿童利益优先，全力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面对赡养、养老矛盾，他倡导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唤醒亲情责任，以暖心之举弥合家庭裂痕。为了从源头减少家事矛盾，如媛媛创新了工作方式，打造了线上加线下立体化普法调解模式。线下他常态化地开展家风家教宣讲、婚姻家庭普法进社区活动，开展巾帼法律明白人专题培训，走进校园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反家暴等法律知识。在线上，他依托新媒体平台，在微博创作普法短视频、法律科普短文，在社区微信群推送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案例、法律知识小贴士，为群众提供24小时线上咨询，实现纠纷早发现、问题早化解。19载扎根基层，如媛媛以巾帼之力深耕家事调解，以法治力量化解千家纠纷。面对未来，他说将继续怀揣为民初心，深耕基层调解阵地，把真心真情融入每一起家事调解，以巾帼担当守护小家和睦，助力平安河南建设，让法治温情照亮更多家庭。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三门峡一马市朝阳路街道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如媛媛的故事。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好，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我们请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周口市妇联兼职副主席、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李彩霞老师来给大家分享高中阶段的教育。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李彩霞。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高中阶段的学生尽管呢已经基本脱掉了这个初中生的稚嫩，但是呢他又不像大人那样成熟。他们表现为是精神抖擞、求知欲强、进取心强。但是因为思维发展还有待提高，所以就还有很大的可塑性。家庭在对高中生进行教育的时候啊，要紧密的结合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引导，也可以引导高中生呢在日常生活中从意志品德、遵义守法这些方面加以引导。同时呢还可以引导高中生啊要提前去关注目前社会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让他们自己能够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而不是一种放羊娃式的思维。什么是放羊娃式的思维呢？也就是说，你看家长啊在孩子面前就会唠唠叨叨，天天灌输一种想法哈，好好学习吧孩子，好好学习你就会有好成绩，有个好成绩啊你就能考上好学校，你在好学校毕业了呀就能有个好工作。好工作是什么呀？那就是坐在办公室啊，风也刮不着，雨也淋不着，工资又高，人人又羡慕。然后啊有个好工作你就能找个好对象，那结了婚将来生个孩子好好教育，继续让孩子好好学习，有个好成绩，有个好成绩考个好学校，考个好学校将来有好工作，有好工作找个好对象，结婚生孩子继续好好学习。各位你看这是不是一种放羊娃式的思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一种学习思维模式，各位您觉得他的学习动力强吗？结合高中生的身心特征啊，家长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引领呢？下面啊我就给大家提出五个建议。第一，关于高中生自主观念的问题。自主观念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自己对自身的了解与评价，自身和别人的关系的了解和评价。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高中生的自主观念进一步增强，他们很希望别人知道、了解和重视自己。许多父母呢，或许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哎，为什么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为什么孩子越大越不懂事儿？为什么孩子越大越难管？这是家长困惑的地方。可是您再看看高中生呢，高中生却又埋怨父母不理解自己，不懂自己。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分歧那肯定就出来了。一方面呢是孩子的独立自主观念在加强，另一方面呢在父母眼中他们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懂什么呀？其实当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想给家长提三点建议。第一，对于高中生啊要少一些命令、限制、管制，要多一些对话与了解。平时无论您的工作有多忙，都要抽出时间跟孩子们说说心里话，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心情， 而不是没有搞清原因就横加指责。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可能还会破坏亲子关系。第二呢，家庭要民主，让孩子在家呀要有知情权，有参与权，有话语权，这样呢还可以培养出孩子的责任心。第三呢，高中生的自尊心特别强，所以对他们呀不要过度的批评指责，更不要老是翻旧账。对于孩子以前的过错呀，只要他愿意改，就不要经常挂在嘴上去唠叨。那么第二点呢，关于高中生心情方面的问题，我想跟家长聊聊。高中生呢，由于心智还不够成熟稳定，所以呢就往往比较容易情绪化。那做父母的呀，要留意孩子的心情变化，在发现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多引领，了解缘由，并且呢要鼓励孩子把烦恼、把苦恼倾诉出来。同时家长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多肯定、多激励。第三点呢，关于高中生意志的问题。高中生的自控力啊，虽然比着初中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还会有很多学生在学习上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作为家长啊，一定要注意加以引导，可以激励他们常常参与一些比如登山啊、长跑啊等等这样的体育运动锻炼，让他们在身体锻炼中训练自己的毅力、品格。第四一点呢，高中生人际关系的问题。高中时期是交朋友的关键期，其实人在一生中啊，最要好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在高中时候结识的。大家想想，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心智比较成熟了，价值观也初步形成了，所以找朋友给自己的认知价值观可能更容易匹配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往往也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呀，因为性格、环境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吧，交不到好朋友。那没有好朋友，他就会感到孤单。比如有些孩子是有交朋友的期盼，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不自信，所以就很难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还有个问题呢，就是异性交往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性教育啊还比较匮乏，导致高中生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有一些掌握不住异性同学交往的度，关系过密，陷入了早恋的泥潭。所以啊，家长要根据高中生的个性化特征，鼓励和支持孩子进行正常的异性交往，并且呢要对他们进行科学的青春期性教育。如果孩子有了谈恋爱的迹象，那家长也不要视为洪水猛兽。那正确的做法，先给予接纳，然后呢再加以正确的引导，让孩子重新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男女同学关系中来。第五点，关于高中生升学和择业的问题。高中生啊，对职业的选择应该是有比较理性的思考，而且呢

0: 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社会价值体系和自身价值实现的需求，去选择具体的职业方向。这个时候呢，家长要协助孩子树立明确的生活目标。许多高中生之所以认为读书没劲，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特别是那些以爱的名义为孩子包办一切的家长，孩子考哪所大学呀，上什么专业呀，将来的就业方向啊，不是听孩子的，不是跟孩子充分沟通，不是孩子说了算，而是高喊着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都多，我都是为你好，听我的就没错。各位好好想想，孩子俨然成了被人操控的机器，没有了生活目标和人生方向，最后迷失在茫茫人海中，家长呢却还气急败坏地说这孩子真不争气。对于高中生家长啊，那我们自身该注意什么呢？在这样我也给大家提出五点建议。第一，高中生的学习任务比较重，做家长呢要尽量的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孩子营养健康，睡眠充足。第二，身教重于言教，要创造积极向上的和谐的家庭氛围。第三，要有正确的成才观，要让孩子成才先让他们成人。孩子不一定个个都考上清华北大，但一定要让孩子成长为心智健全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第四，家长要注意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教育孩子学会理解人啊，关心人啊，这样啊能够促进孩子良好的人际关系发展。第五，家长要不断的学习，全面的提高自身的素质。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最好的发展阶段，我们生逢盛世，我们更要激励引导我们孩子的家国情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勇做新时代的追梦人，担当民族复兴的大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好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今天的讲座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彩霞老师为大家分享的家庭教育公开课，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希望能够对家有高中生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随缘自适是处事的最佳选择。随缘是一种进取，也是智者的行为和愚者的借口。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慌乱，不忘形。

随是一种达观和洒脱，也是一份人生的成熟和人情的练达。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19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我想跟你谈谈我的呢，我的婚姻问题。
1: 哎，我们聊聊。
2: 嗯，我那什么，我最近发现我丈夫背叛我了，出轨了，外头有人了。
1: 嗯。你怎么发现的呀？发现什么了？
2: 我那个9号那天，他出车回来，完事他不小心，他给我那个打电话，他把电话摁过来了。他跟这女谈话，完我全听见了，我这头全听见了。他不知道
1: 都说什么了？
2: 就说那个什么，就我听见就说这些。你不，我老公说那跟那女说你不想你老公吗？那女说什么我就没听清。完了又说啊怎怎地，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我都活年轻了，我都想回到我以前的谈恋爱搞对象时候了，越活越年轻了。完又说那什么，我那什么，我不行，反正我媳妇天天在我跟前转吧，我还觉得烦。

0: 我媳妇有几天我看不着我媳妇几天我还想，完又说凡是说不少呢，凡是后我就听这就这些呗，完事就给这女又那个就下楼了，完就是干什么拿东西干什么的，完我听见就这些呗。
1: 嗯，然后呢？
0: 然后他就那个跟司机在车下边呢，他就下楼下去给这女就走了，往家是那个养货车的，他给这人就拿西往家拉西瓜回来的，他给这人就拿西瓜让后备箱，完就跟这女走了，跟司机。
1: 哇，这些话你都听到了之后，你跟你老公说没啊？
0: 让他回来，我跟他说了，说了他的态度挺强硬的，一点也没有悔改之意，我也没看出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谈。完他就说那个怎的吧，我就外有人了，他一开始跟我这么说的，我没做不对不起你的事儿，我要做对不起你事儿，我出门让车撞死，我爹妈都长那个麻疹死了，他这么跟我说的一开始。然后完事呢，后来那个我又问他，我说我都听见了，你还有什么隐瞒的，我说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呗，你俩现在到一块多长时间了，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说你就跟我说呗，我已经知道了，不是不知道，你瞒还有什么用啊，我就这么说。他就说后我就瞎说了，又有说是长春的，又有说是那儿的，又有说是这一个的啊，怎的，我就外有人了，你想怎办吧，啊，完了就到一起了，就是完了就什么都说了，我也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是假的了。
1: 是啊，人家说了你想怎么的，那现在你有没有啥想法呀？
0: 我现在我跟你说实在，往哪走到一起不容易，你知道不，我俩一开始是白手起家。
1: 你别说这些，说这些没有意义，你就说你有没有啥想法吧。
0: 我有想法，我也想，我家孩子14，我现在吧我想跟他离婚吧，我还舍不得孩子，现在孩子正好是青春期，我要不跟他离婚吧，人现在他的态度你知道不，一老就是反正挺强硬的。然后
1: 我问你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决定。
0: 我决定吧，我决定想跟他离婚，我还想离还想不离，你知道我跟他感情吧，我对他感情太深了，用的付出的太多了，为他我就为他什么都能做。
1: 太糊涂了你啊。
0: 我就现在我就想跟谁说说，我就现在走大道就想跟3岁那小孩就唠了这事儿，你知道我实在憋屈了。
1: 你没有什么可憋屈的，真的。
0: 嗯。
1: 婚姻是你自己的，婚姻是你经营的。
0: 啊，
1: 是不是？你这怪不得别人。
0: 不是，我想起来，我对他太好了，你知道不？我没成想他，我就是
1: 这怪对人家好与不好吧，这不是自己说的，这一定得
0: 不是。他也承认我对他好，就是他们多，就我们这村的人，还有他所有亲戚都知道我对他好，知道不？全
1: 你
0: 不是说我自个说，
1: 你
0: 就外人也全能
1: 说。你能
0: 说
1: 出来这句话，其实你就不懂什么叫好。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哎，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我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请了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厨师，粤菜厨师啊，我给你做了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我花了800多万，你说我对你好不好？而你现在是这种什么情况呢？啊，起湿疹了不能吃，你说我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呢？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对你太好了，可实际上我不是在害你吗？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之间，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给他？他想要的1、2、3、4、5，你能不能都给他？
0: 我俩平常吧，感情挺深，挺好的，也不吵架，也不干什么的。你就是说那个，我俩夫妻有关系吧，哪样都行。
1: 现在呢，
0: 我就感觉我对他
1: 现在我告诉你啊。
0: 嗯嗯，
1: 第一个，他对你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0: 嗯嗯。
1: 啊，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
1: 哎，第二个，他已经背叛了你们的婚姻了。啊。
0: 嗯。
1: 第二个，第三个，现在他对你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歉意或者想改变的意思，对你也没有任何想挽留的意思。那么对于你来说，现在你要决定说跟他在一起过，那么。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管不了人家，因为你连最基本的杀手锏都没有的话，你管不了人家啊，你只能过这样的日子。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男人给拉回来，但我估计你也没有那个本事。
0: 嗯，
1: 是不是？
0: 我怎么能？我就现在想问问，我怎么能挽回他的心？
1: 很难。
0: 我想，我不想，我这是主要就是想
1: 这个事情基本。

0: 那很难，
1: 挽回不了了。
0: 基本上很难。为什么？第一个，你当跟他谈这事儿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吧？
1: 他也给我赔礼道歉了，说我错了。完事那个，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吧？也都说这话了，倒是。他说我就是你跟我离婚，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我说那你为了
0: 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好，我就给你一个建议啊。他不已经说了这事儿吗？那他有没有说跟那人断呢？说没说啊？
1: 他说了，
0: 说没说？说没说？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好吗？说还是没
1: 说？
0: 说
1: 了，对，
0: 好了，说了哈，好了，那你再问问他，如果再被你发现有这样的事情，他怎么办？
1: 那他没说。
0: 哎，那你问他啊。
1: 他这么说的，我那个什么啊，你就说那意思，再让我发现这个问题有怎么办？
0: 好吗？你这个问题你去问他啊。如果你能够相信他的话，如果他能给你一个解释，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继续过啊。再见，哎。
1: 嗯。嗯，
2: 夏天我们要格外关注眼睛的健康。因为夏天紫外线强，眼睛很容易干涩不舒服，模糊流泪，甚至感觉视力下降。这个时候你吃药滴眼药水儿，都不如敷上一对冰冰凉凉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瞬间就滋润清亮了，马上就舒服了。从古至今，熊胆就是守护光明的至宝。今天百宣堂传承千年明目古方，让熊胆这位珍贵的护眼成分走进寻常百姓家，就是这款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眼睛养护好，熊胆不能少，每天贴一贴，眼睛更清亮，就算熬夜上火，见光见风，咱们也不怕模糊流泪了。用熊胆更明目眼贴就选百宣堂。现在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特大优惠，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乐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55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小江
0: 你好。
3: 哎，有件事吧，想和你那个帮我拿个主意。
0: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那个55岁了，已经刚刚退休。
0: 嗯，
3: 然后吧，自己原来有一部车，这车吧已经开了几年了。
0: 嗯，
3: 心里感受吧，就总想再换一部车，因为我的职业还要出去采风写生什么的，需要一部车也。
0: 嗯，
3: 嗯，完孩子吧在美国。前一段时间嘛，我一直不想再换的原因也是这部分钱呢，就想给宝贝儿留着。现在，然后那个孩子呢又生了孩子，孩子生了这2岁多了。
0: 嗯。
3: 而然后我们中国的国话不会讲。
0: 嗯。
3: 我就跟我儿子和儿媳妇之间嘛，有一点这个没有说到一起。我想把孩子带到中国，让他每一年来学学国语。
0: 嗯。
3: 现在就是孩子吧，就是我的儿媳妇不太理解我心理状态，他是上海人，
0: 嗯，
3: 也是华人，
0: 嗯，
3: 所以现在吧，我的心里感觉回来以后，他们回国之后，我最近这几天嘛，突然间这个心理感受就觉得好像是不想给他们留这部分款的，我想换一部车，但是每一次去了 S 店嘛，最近这几天去了几次4S店，
0: 嗯，
3: 又感觉到，哎呀，总是舍不得这部分钱，我是想小江，你我是当事者迷了。
0: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3: 我现在是一个人，老公去世了。
0: 哦，孩子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啊？
3: 他们非常好。
0: 哦，
3: 他在美国已经也定居了。
0: 嗯，然后孩子，你儿子儿媳妇对你怎么样？
3: 他们对我很好，
0: 哦、
3: 很好。
0: 你跟他说过这个钱要想给他留着这个事儿吗？
3: 没有，没有，不会说这些事情。
0: 嗯
3: 嗯，
0: 我建议你换车。
3: 换车？
0: 对啊。
3: 那就 OK 了，那不打扰你了，小江，非常感谢你啊。
0: 别，
3: 好的，
0: 没说完，哎，别着急啊。
3: 嗯，
0: 我得把我的理由告诉给你啊。
3: 您说，
0: 还有几件事我得和你说明白啊。
3: 哎，您说。
0: 你。

0: 你是搞摄影的还是美术啊？
1: 我是搞美术。
0: 搞美术的。
1: 嗯哼。
0: 嗯，我觉得哈，搞美术的，咱们说，搞艺术的嘛，可能提钱有点俗，但是咱们生活吧，谁也离不开柴米油盐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说，你有这部车之后，可能你心情好，然后你去的地方呢又多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很有可能会激发出你创作的一种灵感。
1: 谢谢您。
0: 哎，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不是说这点钱所能够衡量的。
1: 没错。
0: 或者我再说的俗一点，你出几幅好作品，这钱就回来了。
1: 你太懂了。
0: 哎，有这种，极有这种可能性，对吧？
1: 是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到这个年龄了，咱们说你还能开几十年车？
1: 没错。
0: 我们为什么不用现在的时间把生活过得精彩一点呢？这个也绝不是那钱能够衡量的。还有第三个，儿子儿媳妇儿其实并不需要你的这种经济支援，人家过得很好，你勉强把这钱给孩子，孩子会不安心的。而且呢，如果现在咱们说你换一个车，你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这个如果你儿子孝顺的话，这个比给他多少钱他都高兴。
1: 有这问题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是
0: 啊，
1: 很有道理。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我其实很赞同你的想法，就是孩子如果能学一学国语的话啊，学一学中国话，学一学方块字儿，这很好。但这种事情啊，一定不要勉强。
1: 好，
0: 不要勉强，不要逆着他母亲的心愿。而且咱们说，这孩子哈，他父亲母亲都是中国人，他想学中国话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而且啊，早晚他都能会。
1: 哎呀，我儿子也现在已经完全西化了，七岁时候去的美国。
0: 哎呦，
1: 哎，非常感谢你，小江啊，
0: 把日子
1: 这段时间一直在听你节目，
0: 嗯，
1: 我一直在犹豫占不占用你的时间去，我后来跟你讲一讲，很好，
0: 好，祝福你，
1: 非常感谢你
0: 啊，再见，
1: 祝你每天开心啊，
0: 再见，
1: 健康，注意身体，
0: 嗯，再见，
1: 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369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秀良老师。
0: 你好，
2: 我给你咨，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女儿最近嘛，遇到了一个情感问题。
0: 怎么了？
2: 我姑爷吧，在网上嘛，就是属于精神出轨那种的吧。
0: 嗯。
2: 到现在是半个月了，他。
0: 嗯。
2: 我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我一直
0: 慢慢说，慢慢说啊。
2: 完，我姑爷就说吧，我没意思啊。
0: 嗯。
2: 没啥吧，我姑娘呢也原谅了他。
0: 嗯，
2: 原谅他呢，我姑娘没离开他。
0: 嗯，
2: 没离开他吧，第一次原谅了他，而第二次又发现他和人聊天，聊一些暧昧的话。
0: 嗯，
2: 而第三次发现他，我孩子开始查他的通话记录，查单子，最后查到他给人花钱买东西。
0: 买啥了？
2: 花一些包了。
0: 花多少钱呢？
2: 总共花7000多块钱吧。
0: 嗯嗯。
2: 这是第五次发现呢，就花到了7000多块钱。
0: 嗯。
2: 7000多块钱，最严重的一次，最后第四次发现的时候，
0: 嗯，
2: 他给人发了一个520。
0: 嗯。
2: 嗯。完事儿，我女儿就不干了。
0: 嗯。
2: 什么事儿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0: 嗯。
2: 最后给他妈他爸都找去了，
0: 嗯，
2: 也没说了他，他说行，我错了，我改。
0: 嗯，嗯，
2: 第五次我女儿又发现了。
0: 嗯，
2: 我女儿说的，我要是再原谅你，你就把房子加我名吧，我要我真的我整不了了。
0: 嗯
2: 嗯，完事他就和他妈合计了，他说那行，我得问我妈一声。
0: 嗯，
2: 而他妈没同意。他妈怎么没同意呢？人家毕竟怎么说呢，说的那个加名儿可以，等你们有孩子了，
0: 嗯，
2: 可以加名给孩子，
0: 嗯，
2: 第二个是现在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2: 嗯，卖了我交首付，剩下你们自己来还贷。
0: 嗯，
2: 完事我姑娘选择行，等有小孩的，我姑娘结婚2年，说等有孩子，给小孩行。
0: 嗯，
2: 因为姑娘不愿意离婚，
0: 嗯，
2: 毕竟离婚了吧都不怎么太好，
0: 嗯，
2: 啊，都是一种伤害。
0: 嗯，
2: 其实尽量他也没做什么。
0: 嗯，
2: 能尽可量能过就过呗。
0: 嗯，
2: 就是这么事儿， 但是

0: 一直谈到现在，完我姑娘这就告诉他，就是那天晚上到严重的时候，我姑娘实在待不了，就回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就把我姑娘接回来了。
1: 嗯，
0: 我姑娘走了，从临出回来的时候就告诉他，如果你跟那边断了，你就来接我。
1: 嗯，
0: 不断了，你就别来接我。
1: 嗯，
0: 到今儿个，他也没说出一句明确的话，我来接你。
1: 嗯，
0: 而且在这期间，我姑娘找他谈了几次。
1: 嗯，
0: 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2: 就说电话来了，
0: 就说把电话号改了，
2: 工
0: 资卡给你，因为他从结婚这二年，没要过他工资，他挣的少，没有姑娘挣的多，而怕他不够花，我姑娘也没去查问这些事儿。
1: 嗯，你要问我什么？
0: 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帮我分析一下，我姑娘那该怎么办呢？是离开这个人，还是继续维持？
1: 你们不要采用说任何的意见。
0: 啊啊啊！
1: 因为虽然你们是父母啊，咱们也不要去分析这个事儿，分析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
0: 嗯，
1: 我们要分析事儿，但是不要分析人。
0: 嗯，
1: 因为人吧，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犯过错误能够改正，有些人犯过错误改正不了。但是你要提示你女儿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他俩的感情一定是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0: 嗯，
1: 虽然说刚结婚两年，但是他跟那个人不管说有事还是没事儿，最起码他和你女儿的感情是不咋地的。
0: 他们相处了7年呐，
1: 这70年也说明现在他不咋地。
0: 啊，嗯，
1: 不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啊，我觉得你女儿采用的方法，什么有孩子再加名给孩子，因为现在他俩感情极其的不牢固，
0: 嗯，
1: 一旦有孩子了，再闹出这事儿来，离婚，就算给孩子一栋房子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不更大吗？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你女儿没有必要一味的再去忍让了，
0: 啊，
1: 因为都已经5回了，你想一想，我个人觉得。要么是他俩的感情实在是太糟糕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压根儿就改不了，
0: 嗯，
1: 是吧？你女儿虽然说又闹也好，又谈也好，但事实上呢，这么多回了，你女儿都没有一个坚决的态度，只是要求他这样，要求的那样，但是要求的事情人家都没做到，
0: 嗯。
1: 所以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并不看好他俩的婚姻，
0: 嗯，
1: 啊。你们切记切记，不要非得说让女儿勉强的和他过不好。
0: 嗯，
1: 这种主意一定要让你女儿自己拿。但是我刚才提示你的这两点，我觉得你有责任要告诉给你的女儿。
0: 嗯
1: 嗯，好吧。
0: 好。
1: 好，再见啊，哎。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熊胆明目眼贴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

0: 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2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哎，肖翔老师，
0: 你好。
1: 哎，您好，我有一个事儿比较纠结，嗯，所以请你能帮我一下。就是我儿子吧，就是25了，25上大学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处这女朋友吧，人家处了3年半，这一直都挺好的，挺好的吧。完事儿，哎呀，放寒假暑假回来，完事儿咱们就是，哎呀，发现这孩子就是大大咧咧的那么个孩子，还心眼儿挺好的，挺善良的，就总觉得这个孩子好像不拿事，所以我们家长呢就提出了，哎呀，不同意，不同意这孩子就是玩儿的挺孝顺的，就是黄了。哎呀，黄了以后这半年多就是回到家来吧，喝点酒就多，最近才问出来，人家是，哎呀，对那段感情还是放不下，放不下。哎呀，完我也挺闹心的，他放不下，我还觉得不太同意，我该不该管他？
0: 该管。
1: 啊？
0: 该管。
1: 该管呐。
0: 对呀，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儿子婚姻是不是幸福是不重要的，得让你的当妈的看着顺眼，或者说你儿子的生死都是不重要的，你得看着顺眼。
1: 不对吧？
0: 啊，你看你说不对了，实际上呢，事实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说啊，你儿子的婚姻是他自己去感受的，他自己去选择的，日子也是他自己去过的，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看着不顺眼，人家看着顺眼就行呗。
1: 哦。
0: 对吧？你这做法，你这做法其实不是，你肯定不是本意说说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但事实上你做的事情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假如说啊，
1: 我也为他好，
0: 你为他好，你什么叫为他好？现在你吃过饭了吗？
1: 吃完了。
0: 你饿吗？
1: 啊，
0: 你饿吗？啊
1: 啊，
0: 你饿吗？明天现在我就给你拿60个饺子啊，而且是世界顶级厨师做的，我为你好，你现在全给我吃了，你吃得下去吗？什么叫为别人好？为别人好首先得尊重人家，为别人好首先得理解人家的感受和需求，你做到了吗？
1: 哦，
0: 你这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强加于别人。我喜欢吃饺子，我现在饿着呢，我觉得这饺子好吃，我就一定让你吃，你受得了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1: 嗯嗯，
0: 对吧？
1: 所以不应该管了。
0: 我建议是什么呢？比如说，儿子婚事管不管？那不可能不管。
1: 嗯，对。
0: 你怎么管？比如说他找了个女朋友，你没看好，没看好肯定是有原因吧？
1: 嗯。
0: 告诉你儿子啊，儿子，这个女孩我没看好。啊，为什么？

0: 一二三，但是啊，我跟你提出来了，但是你是不是和他继续相处，你甚至是不是和他结婚，你怎么选择，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当母亲的应该做的。咱们说是你儿子挺孝顺，你给憋黄了，这儿子打击很大，成天借酒浇愁，也没心思工作，啊，以后看哪个女孩都不顺眼了，这辈子就不结婚了。你当妈的，你怎么办？
1: 是啊，我就害怕这个，
0: 是啊，
1: 看了好几个，你还拿他做比较。
0: 你既然都已经害怕这个了，你干嘛还做那种事儿啊？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回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赶紧和这个，儿子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告诉儿子去选择吧，啊。
1: 啊，好。
0: 好吗？好，祝福你啊！
1: 谢谢肖佳老师，
0: 再见，哎，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嗯。来迎接尾号为27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肖姐，你好。
0: 你好。
2: 嗯，我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挺困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家庭的事儿吧，就是我们家有三口人嘛，就是我女儿，俺们娘俩就是一个婆婆，我们家那个就是过世了4年了，就是我们现在就这三口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2: 三口人生活在一起吧，我就是其实吧，他还有两个，就是还有两个孩子，我们是老大。完
0: 就是你婆婆还有两个孩子是吧？
2: 嗯，还有俩，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知道吗？我们是大的。
0: 嗯嗯。
2: 但是你说句实话，他那个儿子和那个女儿呢，条件呢也都不算太好。
0: 嗯。
2: 完了，相比之下呢，虽然说俺家那人不在了呢，我的条件呢比他俩相比之下还能算是优越点，就算是吧。
0: 嗯。
2: 完了之后，俺家那人没有一年多前吧，俺家小姑吧，俺家小姑怎么说呢？她当对象吧也没有了，带个孩子，咱说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2: 完了之后嘛，我就他就反正人家说了说，就是他哥没有一年多前吧，他的工作，他说你看嫂子，你看就我哥没有一年多了，你看不行，我给我妈嫁嫁去吧，啊，也别跟你在一起。完我就这么说，其实我这个戏啊，不是说我挑你，我就从来我对俺家婆婆就好，因为他跟我在一起20多年了，你知道不？
0: 嗯，
2: 完就这的吧，他那什么，他说那你看我给我妈接走不行，完我说这么的，我说你要因为你妈在这待的不好。那你就接走，我也没有意见，对不对？
0: 嗯，
2: 我说你因为你妈在这，你妈愿意跟我在一起，我现在我也没有反感，你知道吧？
0: 嗯，
2: 我说我觉得我们三口人也挺好，你知道吧？
0: 嗯，
2: 我说我也不差他这口饭，对对，咱说句实话，就我们在一起年头多了，你知道吧？
0: 嗯，
2: 完我女儿吧，就跟她奶奶的感情就不用说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俺们这三口人也分不开。
0: 嗯，
2: 完了，但是就有一个事儿我特别烦，俺家这小徒弟就不知道好赖。你知道吗？
0: 嗯，
2: 他就是舒爽不着调那成家，
0: 嗯，
2: 你知道吗？他就在室内，完他有通风的毛病，
0: 嗯，
2: 完了之后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就这个事儿我就给我气的，我这阵子就是不瞒你说，我上次我是就是上班啊，把人门牌号都摁错了，我说我骑车没出啥事儿就不错了，这两天气的脑袋都生疼。他怎么说呢？他来在外边一张撒钱干啥的哈？他可能就搁外边借账借钱，借钱干啥的？那他就时间长没给人家，完人家就他还不在我这住，他不可能在我这住，因为我跟他妈生活在一起，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完了之后就这么的呢，他实在给不上人家了，人家怎么打电话他也不接，完人就找到这来了，你知道吗？
0: 嗯，
2: 找不是一次两次了，就这4年当中哈，得有3-4次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嗯，
2: 哎呀，就给我心气的，我就气的就不行不行。我说本身你妈那也就挺那什么，挺老实挺。你说一来这事要账，你说能说好的吗？你说我们听着不？
0: 嗯。
2: 就给我气的不行不行的，这两天我就不知道这事怎么办，真的。
0: 你婆婆什么态度啊？
2: 我们家婆婆吧，跟你说句实话，她就是特别老实这么人，从来也不说东也不说西的，自己也说，这一般的亲戚邻里的都说呀，你看你对你家婆婆那么好，怎么怎么这那的。我说哎呀，这就不用唠了。我说你看他那人，他老。
0: 我说他对这个小叔子是什么态度？这个事儿，
2: 他也说不出来一二。
0: 哎，我都能想到，他能说出来，他也没法说。
2: 嗯。
0: 哎呀，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啊。
2: 嗯。
0: 这谁家都有一个难唱的曲儿。
2: 嗯。
0: 孩子多了。那有几个个冷的，会有那么一两个混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有这个恐怕也组成不了一个家庭。啊，其实你说话呢，我能感觉到，第一个是感觉到你

0: 一种亲情的在意，第二个就是这小叔子把你气成这样。小江跟你说一句再到家不过的话啊，这小叔子你神招没有？如果说要账的到你家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就得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这个。
1: 那我就心里就特别，我现在完我这来气了，我自己这两天，我觉得我女儿这两天出去旅游没在家，我寻思你这，我就生气，我说这你妈在我这像炸弹似的，简直我对你妈一片好心呢，这么多年呢，我说过生日过什么的我都在上饭店，
0: 这些事儿和这个没有关系，不要说这些。其实现在你们在一起，说句实在话啊，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亲情也好，它是一种相互的支撑。现在婆婆在你们家，并不是说婆婆是乞丐，你收留她，是你对婆婆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一种相互的支撑啊，好吗？
1: 哎呀，那就只能这样。
0: 对，没有别的办法。你现在能把婆婆送走吗？不可能，你女儿那关都过不去。
1: 是我女儿就说过这话，妈，就是我老公和我老叔他俩谁也管不了，我奶到最终就我们娘俩管到底，我们也没有意见，
0: 是啊，
1: 你知道不？但是就这个事儿我们就理解不了。
0: 我给你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吧，你买鸡蛋，不管你咋爱吃鸡蛋，它有壳啊；你咋爱吃鱼，它有刺儿；你咋喜欢吃肉，它有腥味儿，就是这样的。所以往前走吧，保护好你的这个家庭，也保护好你的女儿。我保护的是什么？保护的是这份情啊！不要让那个混蛋把咱们这最重要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0: 再见。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
2: 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电台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云南本草牙膏。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8902的

0: 这位听友你好。
1: 您好，
0: 哎，
1: 我是黑龙江听众。
0: 嗯，
1: 我很崇拜你。今天吧，我有一个困惑想跟你聊聊。
0: 嗯，您说。
1: 那个我的妹妹吧，今年65岁。
0: 嗯，
1: 妹夫已经去世6年了。
0: 嗯，
1: 家里4个孩子，3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
0: 嗯，
1: 儿子是最小的，也成家了。
0: 嗯，
1: 现在唯一的一个房子吧，妹夫过世以后吧，写到妹子的名下了。
0: 嗯，
1: 现在吧，就是3个姑娘吧，想都给她妈妈找一个，哎，能互相照应的老伴儿。
0: 嗯，
1: 现在有朋友就给介绍了，俩人处的都很好。
0: 嗯，
1: 现在唯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3个姑娘吧，都同意让她妈，有个归宿，互相照应一下。
0: 嗯，
1: 现在差的就是房子。
0: 嗯。
1: 儿子和媳妇儿吧，不是绝对反对，说他妈走这步。
0: 嗯，
1: 建议呢，他妈要给他哄儿子，给他哄儿子。
0: 嗯，
1: 而且呢，如果不哄的话，要走找老伴儿这个步，建议把房子呢改到儿子和媳妇的名下。我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为什么要改到他名下？
1: 怎么办？
0: 为什么要改到他名下？
1: 因为他说他现在吧，有他自己有儿子了。
0: 嗯，
1: 如果没有房子，他生活很困难。
0: 嗯，
1: 所以我妹妹嘛现在很为难。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很挺崇拜你的。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这么说啊，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性格，所以就决定着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命运，有不同的选择。通过你的表不同的情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性格，所以就决定着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命运，有不同的选择。通过你的表述啊，我不能轻易的对于你妹妹这件事儿给出一个判断来啊。
1: 嗯，
0: 更判断不出来说你妹妹这儿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但是呢，通过你的这些话，如果说他的儿子真就这么说，那我觉得当妈的第一个要告诉他，你现在

0: 叫你给我给家哄孩子，我现在生活你不哄孩子维持不了。他俩实际收入很可观的，7000多俩人，就是一个孩子。第二呢，你要他妈妈说了，三个姐姐不跟你争房子，我这房子早晚都给你，我给你过户。他就说你哪天过，哪天改名，就是这么两个问题。现在妹妹嘛，哎呀，挺为难的。
1: 你要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
0: 好。
1: 你刚才又插了一句，不就是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吗？
0: 对对对，对不起。
1: 那你重复一遍的意义在哪儿呢？
0: 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很儿子媳妇很强调，很强调，就是马上就要改名。
1: 其实我马上要和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啊，到此为止，他们家的事儿你不要再发一句言，不要给你妹妹任何一句建议，好吗？
0: 嗯，
1: 我这是为你负责。
0: 对对，
1: 为什么说为你负责呢？就如果你能够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最起码你也是一个懂得倾听的人。如果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连倾听你都做不到的话，你给人记住了出的主意一定是错的。所以你刚才一插话，我就知道您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事儿啊，到此为止啊。你妹妹再问你的时候，你就告诉她这事儿我没有啥主意，你自己家的事儿，你跟你自己的女儿商量啊。再见。
0: 啊。
2: 一位听友网名叫广场舞领队说，一直在吃肖江推荐的新疆黑蜂雪蜜，特别浓稠，结晶都能看见，入口清甜回甘，吃着特别润。我一直在囤货，还用蜂蜜给自己手和脸做面膜，全身都在用。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每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云南本草牙膏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下单还送云南草本牙膏。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0: 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008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谢老师您
0: 啊，我是笑江，您大点声说好吗？
1: 嗯，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
0: 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小啊？你怕别人听到？
1: 啊，现在好了吗？
0: 啊，你说吧。
1: 啊，我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情感方面的问题。
0: 嗯，说吧。
1: 嗯，我今年30岁吧，男友也是30岁，我们是异地。
0: 嗯，
1: 我就是心想的，我是想咨询一下，看我们究竟适不适合结婚，还是我们打算是年底结婚。
0: 嗯，
1: 我们找了2年了嘛。
0: 嗯，
1: 打算就是年底结婚。我家里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我们说商量着年底结婚，但是我感觉现在男友什么也没准备，还最近我们好像也闹矛盾了，他电话2天了嘛，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感觉好像我们之间。好像结不了婚吧，
0: 现在这种情况肯定结不了婚。你们俩都是做什么的？
1: 嗯，我是老师吧，他是在电厂上班。
0: 哦，最近你们闹什么矛盾了？
1: 他说是就是圣诞的那天，说是上来那个就是和家里人商量嘛，商量说我们之间的婚事嘛，因为我们现在见就是我们谈2年了，我们就是圣诞的那天，说是上来那个，就是和家里人商量嘛，商量说我们之间的婚事嘛，因为我们现在见，就是我们谈2年了，我们只是见了他，双方见了，就是我去过他家，他去过我家一次，在双父母也没有见面嘛。
0: 嗯。
1: 他只是说我是催着说结婚，他只说那年底就结了，他每次就是这样，但是。他啥也没准备，说是双方父母见面呀、啊，这些他也没。
0: 除了双方父母见面以外，你还希望他？

0: 他父母对我所生活，就是我所在的城市。我觉得好像你男朋友对你不是很上心。有时候感觉上心，有时候他就是说是，他就我也感觉他也不，他是没准备好还是咋了？他说他也不知道结婚的啥程序，他就是这样说。那是敷衍你的话。那是敷衍你的话。
1: 你男朋友要么就是对你没有太深的感情啊，要么就是对结婚没有准备好，到底是哪种情况我不知道。反正现在你们俩是不宜结婚，而且我也不太看好你们俩的未来。你说你是老师，你是有正规编制的老师吗？嗯。小学还是中学？中学。你看上这男的什么了？
0: 我也一直跟他说，我说我图你什么，图你这工作也一般吧，我们又属于一点，嗯，
1: 对呀，
0: 感觉自己年纪大了吧，
1: 年纪大了就随便找个人凑合呀。
0: 有时候就嫌现在已经找了2年嘛，我找他的时候我一直好像挑别人，我感觉我有时候对他还是，我感觉人好人家对我好一点吧，我感觉我对他不是太上心嘛，还是咋样？总感觉他好像就是。 你感觉打每次打电话去，他就是不是睡觉就是吃饭，就感觉自己没有其他的事。我感觉30岁的人了嘛，你给，嗯嗯，他就是上他喜欢说上夜班，上夜班就是事儿比较少嘛，嗯，他不喜欢说是不上白天班，就意思就是说，就是上整天嘛。
1: 他就是得过且过的那种人呗，
0: 就感觉有时候没有上进心，但是有时候就感觉人也好着呢。我也就感觉有时候挺。 挺那个啥的，
1: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目前这样的一种状态挺畸形的。你看谈恋爱2年了啊，咱们说即使没有刚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干柴烈火吧，但最起码没结婚，是不是也得有他必然的一种状态呀？那你说两天都联系不上的话，你觉得你这男朋友或者你这段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原因很简单，除了朱棣靖难带过来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长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会关系也都在那里，谁愿意跟朱棣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

成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是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有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被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
但十九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营，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营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
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

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颇有德南玉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历史啊，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呀。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战后很多儿童成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七营，是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2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
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烂衣服呢？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必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啊，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代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已由汉唐盛世时的远征英雄们探明。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这些地区，但那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由于仁慈或者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现在朱棣将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这是光荣，也是重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
还久经战场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这些西洋各国中有很多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啊。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传颂的历史。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等待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寻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听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啊都差点搭进去。那么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个百米跑道，那是绝不成问题的。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长11米。哎，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一部分呢？鉴定结论出来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3层楼高。航空母舰呐，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呐。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这是郑和船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
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去寻人或者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了爪哇。爪哇呀，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的是航海生涯中第一次艰难的考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统治的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那么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也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了船队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的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呀，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们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这个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历，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郑和说完后，他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是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怯懦，而是明智的。

更何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希望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当他知道自己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是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产生效果，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掐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啊，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0000两黄金呀。这个抚恤金价码是相当的高啊。那么两年后，这个西王呢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可只有10000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那个小岛即使挖地3尺也找不出60000两黄金来，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您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我大明还缺你这么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啊，完全了征服爪哇。自此以后，他们自发自觉的是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事件中，郑和充分的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继续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3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就是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号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准备开始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有1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最终使命。这里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碑文曰：七国去中国10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同风，科石于兹，
永昭万世。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有了海盗。但无论陆地海盗，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骚扰，但这绝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市，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实在是不好对付的。北欧的海盗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一原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强盗们都牢记在心。但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哎，当然呢，这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那么更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这个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那么就这样呢，这位陈祖义成了柏林邦国的国王。哎，以上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估计啊也算不上为国争光吧。陈祖义有了兵，他这些兵就是海盗，

便经常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起老本行，抢劫。这也很正常，他手下的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抢劫还能干什么呢？那么周围的国家深受其害，但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弱小，也奈何不得陈祖义。那么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副旗时，刚好撞上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实际他这国家呀就是个小部落，那也不容易啊。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呀。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那就智取。陈祖义啊，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然袭击，袭击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是各个击破呀。应该说呀，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那么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伙伴，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战船20多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时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是发起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这个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有醒，就去了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中了明军的埋伏，这下彻底的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5000多人，击沉敌舰10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是也被活捉。陈祖义啊，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其实陈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呢，他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陈祖义是在三伏旗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从两个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
最多呢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他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什么盛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一个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陈祖义啊，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进来，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呢会介绍的。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这个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来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样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呐。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呢，也从他们那里知道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那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呢，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这个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11年1413年冬，永乐15年1417年冬，永乐19年1421年春，五次带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儿，比如一，调解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比方说暹罗国和苏门答腊两家有矛盾，郑和给调解。这暹罗是哪儿啊？就是泰国的旧称啊。二呢，收拾拦路打劫不听招呼的国家，像西兰山国啊就不听招呼，那么郑和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啊，哎呦，这可够狠的。三呢，带其他国家国王到中国观光，向苏禄国代表团，国王是亲自带队啊，总计的人数340多人呢，被郑和给带回来了，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呢，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
麒麟。哎呀，这带回麒麟可了不得呀！后来呀，证实是长颈鹿。那么以上说完了，总结一下，发现呢，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儿哦。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看待，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呀，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叫嚷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某些国家确实很穷，那么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锡兰山国王被郑和抓到中国坐了牢，后来呢也就放了回去。那么他们这支船队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人的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啊，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的探险家们呢，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呢，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很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大。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呢，反抗四起。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夺，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的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在我看来啊，这才是真正的征服。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和溜山，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很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

0: 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是退休养老这条路。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有实现呢、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工作是十分艰巨，但郑和依然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下雨，
1: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身上吗？你说。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辗转来回，痛不过这

03716599576，直接参与节目点戏唱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时段是有限的，所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加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有机会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制一下短视频吧，在好朋友们做计划的同时，我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段子。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的一段《药材礼》。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个不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3: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首先要请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要演唱《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在豫剧《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会不会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位朋友的表现力还是有的，也给您点个赞哈，声音稳定性很好，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对着镜子练，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在表演的时候，根据人物此时此刻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儿，多方面整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再练一练这个眼神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让自己的眼睛转上20圈，再逆时针的去转，定点去看看正前方，然后慢慢的向左向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练习眼神。有些朋友说刚开始转的时候这眼睛一转有点头晕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着闭着眼睛去转我们的眼睛，刚开始呢可以先转5下，慢慢适应了之后再7下10下，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在练习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注重我们表情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表情的变化是完全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所做出来的，对不对？不同的剧情，我们所饰演的这个人物他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之间会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就是成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条件了。要转变的快，同时还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也就是剧中人的情绪的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正在看你唱戏的朋友。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请安歇去吧，你是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呐、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也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记得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徐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为老师点赞，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0: 人他没得来找你呀、啊。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
5: 我为将军不必忙迫，且请山人出

伴随着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这段三传令，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北的江顺名威严，自从你长沙归了。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

0: 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五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地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